0: 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嘉瑞陪您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也是中国脑健康日。今年世界臭氧日的主题是行动全球，为了一个更凉爽的星球，守护头顶这片蓝天。也别忘了关照我们的大脑健康，每年九月是脑健康月，今天呢正是中国脑健康日，提醒我们关注脑血管疾病、那老年痴呆等脑部疾病，从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开始，守护好我们的头等大事。9月18号，自治区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494家用人单位，1.76万个岗位，涵盖珠江央企、区地国企，也有新兴产业和新疆特色优势产业。有求职打算的朋友，简历呢可以提前准备起来了。说回这个季节啊，新疆的秋天呢，味道是最诚实的。一碗羊杂汤端上来，热气扑面，胃先暖了。而不皮包子刚出笼，咬开一兜鲜汤，得小心汤嘴。想吃面食的，大盘鸡配皮带面，鸡肉炖到软烂，面条裹满汤汁，扎实又满足。这个时候的无花果呢，也正好掰开一个，甜的干净利落。秋意渐浓，城市的服务在升级，生活的味道在沉淀。愿各位在这个微凉的清晨，心里有盼头，手头有方向。早安，乌鲁木齐。

0: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再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狮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东江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江西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南部、克州、阿克苏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北部、东江、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南江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2天，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区域仍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新疆西部、辽宁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呢，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在全国举办。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真诚主题。主场活动21号在北京启动，将发布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倡议，全国各地将开展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顺利将时隔千帆极轨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民营航天批量组网能力实现突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8月份我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0.9%，2线、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市场呈现稳步修复态势。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框架下牵头制定包括可穿戴电子设备在内的国际标准214项，同时新提出288项国际标准提案，持续推动我国先进技术经验转化为国际通用规则。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近日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啊。那秋风渐起，气温慢慢转凉，贴秋膘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热议的养生话题。很多朋友觉得啊，夏天消耗大，到了秋天就该大口吃肉，多补营养，把流失的元气补回来。可不少人一味大鱼大肉猛进补，不仅没有调养好身体，反倒是加重了肠胃的负担。特别是老年人啊，有慢性病的人群，进补更要把握分寸，讲究平补、温润、好消化，科学做好秋季调养。其实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啊，来自过去物质较匮乏的年代，那时候人们平时里的蛋白质、脂肪摄入不足，那夏季劳作消耗较多，体重下降，到了秋天啊，多吃肉来储存热量，用来抵御寒冬。但是放到现在呢，咱们现代人日常的营养摄入充足，不少人还久坐

瘦牛肉、鸡蛋还有各类豆制品才是更适合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啊，觉得肉汤是精华，喝汤比吃肉更加有营养。不少家庭爱炖上几小时的肉汤，认为这个营养啊全都融在汤里了，只喝汤不吃肉。实际上肉汤里的蛋白质啊只有肉类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营养还是保留在肉当中，汤里面却堆积了大量的脂肪和嘌呤。那痛风啊、高尿酸以及高血脂的人群更要少喝老火浓汤。第三个误区就是贴秋膘啊，这个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很多人以为脂肪越厚它会越抗寒啊，那其实抗寒主要看肌肉量和身体的基础代谢，和脂肪多少是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的。多余的脂肪反而会加重血管的负担。秋天天气舒适，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候啊，那与其大量啊长大吃来长脂肪，不如适当运动，把能量转化成肌肉来增强体质啊。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啊，就是盲目的进补，迷信啊各类的药膳大补食材。黄帝内经讲到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秋季气机转向收敛，养生重点在于滋阴润燥，并不是大肆的温补阳气。如果没有分辨自己的体质啊，随意吃人参啊、鹿茸啊这类大补的食材，很容易上火，加重秋燥的不适。秋季进补讲究循序渐进，以平补润燥为主。贴秋膘的核心并不是多吃肉长体重，而是补足营养增强体质，不必集中的暴饮暴食，把营养分摊到一日三餐，吃得均衡，睡得安稳，配合适度的运动，才是秋季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秋风送爽，养生有度，远无路径的朋友啊，跳出进步的误区，吃得温润合理，安然度过舒适的秋天。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8，要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了。今天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就是关于土豆的存储问题。那今天呢，也是有四个选项，那这四个选项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我们来听一下选项啊。首先呢，A 选项就是放在光照充足的窗台来防止发芽。B 选项和苹果一起放在纸箱啊，阴凉避光存放。 C 选项土豆轻微发芽，那削掉芽就能放心食用。 D 放塑料袋啊，密封扎紧，锁住水分，让这个土豆不干瘪。那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呢？大家呢知道答案也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嗨，资讯来了。
2: 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江内消息。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了通知，自9月1号起，将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纳入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通知明确了适用对象为自治区职工医保参保人以及参保的近亲属。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个人账户、医保电子钱包、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方式使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用。截至9月14号，阿拉山口公路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口货运总量 124.2 万吨，提前108天突破了去年全年总量。海关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的模式，通关环节减压超 80%， 单日最高通行车辆达773辆。进口以油料、硫磺为主，出口涵盖家电、锂电池等，辐射贸易80个国家和地区，跨境通道活力持续释放。与此同时，昨天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高校共有三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排在全球的第38名，石河子大学的农学排在全球的76至100名，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也是同样排在全球的76至100名。在今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新疆高校表现稳健，四所高校的22个学科榜上有名。此次排名呢，也展现了新疆高校在工学、理学、农学以及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多点突破，也是新疆高校在学科建设领域持续深耕、服务区域经济

0: 社会发展的有力印证。昨天马蜂窝发布了2026十一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3，延续了属地旅游热度，那成为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游热门目的地。今年的国庆、中秋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火热。那报告数据显示，西北、西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呢也是紧随着贵州、云南跻身了全国热门旅游省份前三名。再关注啊，近日呢，新疆伊宁县萨地克榆孜乡同德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200亩尼纳皇后葡萄首次呢是进入了采收期，这也是伊宁县首个成规模引进的高端葡萄品种，并实现了采收的示范地块。那尼纳皇后呢是葡萄属于无核或软籽品种，鲜红大粒啊，高甜低酸，有草莓加牛奶加红酒复合香，深受群众的喜爱。根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新疆现有古树名木3.1万株，古树群36个，涉及55个树种，以胡杨、白玉等乡土树种为主。其中沙雅的胡杨王树龄1507年，为新疆最老古树；和田的核桃王1376年，墨玉的梧桐王1470年等也颇具知名度。今年6月，新疆出台了古树名木保护的管理办法，通过一树一档、一树一册，全力守护这些绿色活文物。本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具体为喀什地区 G219 国道昆仑3号隧道2854公里加453米处至2862公里处的路段，9月14号20点阻断，预计9月20号中午12点恢复通车。还有就是塔城地区的 G217 国道巴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出口587公里处到671公里处的路段，于昨天19点发生阻断，那预计9月17号的早上8点会恢复通行。再次呢，也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继续进入到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的题啊，就是关于土豆的存储。那下列哪个更符合生活常识？选项依然是4个。A 选项呢是放在光照充足的窗台儿，防止土豆发芽。B 选项和苹果放在一起啊，同时放到纸箱里，阴凉，避光存放。C 选项呢是土豆轻微发芽，那削掉芽眼就能放心食用。D 答案是放进塑料袋啊，扎紧密封，锁住水分不干瘪。那这4个选项究竟呢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欢迎把答案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今日份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吉木萨尔县有一位环卫班长，他深耕环卫一线10余年，负责县城的核心商圈主干道的保洁。风沙节庆大客流期间，他加班值守，细心清理每一处卫生死角，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就是红星环境吉姆萨尔分公司环卫班组班长祖碧燕库尔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祖碧燕扎根街巷、辛勤清扫、擦亮城市颜值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祖碧燕十余年坚守环卫清扫岗位，每天凌晨五点上岗清扫街道，深夜才可以完成全天的保洁收工。吉姆萨尔春季沙尘漫天，落叶沙尘堆积量大，夏季游客增多，垃圾倍增，冬季积雪结冰，清扫难度高。他从不畏惧脏累，带领班组反复的巡回保洁，清理绿化带角落的隐藏垃圾，让辖区道路常年整洁清爽。遇到老人、孩童不慎掉落随身的物品，他会主动的捡拾归还。雨天积水路段，他及时清扫淤泥，疏通排水口，保障市民的出行便利。他常说，环卫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干净的街道能让所有人舒心。踏踏实实的扫好每一段路是我的本分。作为环卫劳模班长，祖碧燕带领环卫班组建立了分区保洁的互助机制，帮扶年纪较大、身体偏弱的环卫工人分担重活，合理的调配清扫路段。他还向年轻的环卫职工传授高效清洁、垃圾分类的实操技巧，带动班组全员提升保洁质量。工作之余，他还主动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清理小区楼道的杂物，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带动市民共同爱护城市环境。展望未来，祖碧燕库尔班说，我会继续坚守环卫清扫的一线，带领班组做好街巷的常态化保洁，用心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带领更多人爱护环境卫生，用平凡劳动擦亮我们吉姆萨尔的城市文明底色。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转4到5级。阿勒泰晴24到11度，塔城晴24到10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2度，博洛多云转晴28度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9度，奎屯多云29到15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4度，昌吉晴转阵雨28到18度，哈密晴33到16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8到23度，库尔勒晴转阵雨33到18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7度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4度，喀什多云31度到15度，和田多云29度到17度。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哎，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六，现在是早间的8:41，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0: 这个中秋国庆啊，大家都想往新疆跑，乌鲁木齐呢也是直接冲上了第一。根据同程旅行的最新预测显示，新疆整体的热度全面攀升，乌鲁木齐登顶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 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既定的机票的预订热度啊，同比增长了 47%。 从走马观花到沉浸式的深度游，中秋国庆这个黄金周啊，那新疆呢成了全国游客最热的旅游目的地，而乌鲁木齐呢就是那扇最火的门。再关注啊，近日呢，中国国际货运航空 330F 全货机搭载了54.51吨跨境电商货物，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乌鲁木齐直飞英国格拉斯哥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第6条直飞英国的货运航线。今日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精彩上演。该剧以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原型，生动再现其寻找铀矿、石油会战等感人事迹。接下来巡演将持续至18号，赴塔里木大学连演2场，科学家精神百场的讲坛同步开展，让科学家精神在天山大地更续传承。9月22号，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在乌鲁木齐开幕，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9国水文气象部门代表及世界气象组织相关负责人将齐聚乌鲁木齐。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将发布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推动妈祖落地中亚，深化气象区域防灾减灾与科技合作。再来让我们看一看身边的风景。那近日呢，乌鲁木齐燕儿窝古榆树森林公园创新开展了古树彩绘美化行动，通过艺术修复方式让百年古树焕发全新活力，为城市生态美景再添新意。工作人员在不伤害树木的前提下，先对古树破损的树皮、树洞、窗口进行了专业的修复，采用了环保材料，在树洞、树干的窗面呢，绘制了松鼠、兔子、飞鸟等灵动的卡通彩绘。此次创新举措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的生态，又美化了林间环境，以艺术赋能生态保护，让市民啊在休闲漫步当中就能感受到古树之美、生态之美。当然，去到这个乌鲁木齐燕儿窝古榆树森林公园游玩，停车也将更加方便。公园周边3处临时停车区已全部启用，节假日免费开放，车位由原来的40个增至200多个。下一步呢，还将完善垃圾桶等配套设施，让游园更省心、更顺畅。最近呢，乌鲁木齐有一份燃气数据美食榜单公布，100家餐厅上榜。为什么说跟这个燃气数据呢？它有一个烟火指数啊，就是餐厅年度的燃气用量除以实际的经营面积。那这个烟火指数越高，就说明餐厅单位面积内烹饪越频繁，灶火越旺盛。从这份榜单里啊，你能看到乌鲁木齐人真正的口味偏好。新疆菜呢，绝对是基本盘，手抓肉、架子肉、烤全羊，肉食爱好者在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失望。川湘菜同样也很能打，不少川湘馆子啊，开了10几年，生意稳得很。同时，融合创新菜正在崛起，新疆食材加各地的做法，年轻人偏爱的新派餐饮正在成为新的美食风向标。

早间的8:46进入到最后的互动环节啊，就是公布正确答案。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土豆的储存啊，那下列的哪种说法更加符合生活的常识？选项呢是有四个，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A 选项呢是放在光照充足的窗台来防止发芽， B 选项和苹果一起放在纸箱啊，阴凉避光存放， C 选项呢是土豆轻微发芽，削掉芽眼就能放心食用， D 选项呢是放塑料袋密封扎紧锁住水分不干瘪啊。这一道题的选项呢选 B， 因为光照呢会促使土豆发芽变绿，那所以说不选 A。B 选项呢是苹果，吸放了乙烯能够一定程度上啊，它会抑制土豆的发芽，那发芽的土豆变绿就含有了轮廓微碱毒素，会渗透整个土豆块，所以说只削芽眼啊，依旧会存在中毒的风险。那土豆的储藏啊需要透气，那密封在塑料袋中啊就很容易积水腐烂，所以说正确答案选择 B， 可以和苹果一起放在纸箱，在阴凉避光的环境下存放。那这道题您答对了吗？那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叫大大大太阳的朋友又快又准，第一个发来了正确的答案呢。那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登记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0: 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式开展。展会分为5大篇章，通过图文展示、场景复原等形式，全景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本次展览邀请了专业讲解员驻场宣讲，并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让红色史料成为鲜活的育人教材。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持续引导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啊，那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九月以来已有20部新影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影片，还有《怒之鲨》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第20届亚运会9月19号开幕，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将派出815名运动员，包括奥运冠军36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争夺。1/3的运动员呢是首次参赛，领舞后占27%。这是一股以新人为主的青春风暴，在此也希望他们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昨天下午，新疆男篮新签约的外援辛普森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目前呢，包括之前已经抵达乌鲁木齐的卡梅隆、杨和劳森和征战新赛季的这个新疆男篮3名外援就已经到齐了。辛普森上赛季呢效力于宁波男篮，那常规赛场均得分18.2分、4.4个篮板和6.94助攻，其中呢场均助攻数名列 CBA 联盟第二，仅次于上海男篮外援古德温。同时呢，在昨天男排亚锦赛小组赛啊，中国队不敌伊朗队，小组第二晋级8强。球迷期待中国队在淘汰赛当中呢调整状态，发挥出最佳的水平，那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至10月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算啊，那国庆假期的前一日，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开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间的8:55，稍后你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长久以来，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居民而言，小区的公共收益啊，始终是一笔无人清算、无人知晓的糊涂账。一年下来，小区的公共收益究竟有多少？扣除成本还剩余多少？这些钱最终用在了哪里？没有公示、没有明细、没有告知。就在今年的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新物业管理条例的规范下，比沉睡的业主更有资金被唤醒，请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收听新闻专题，一笔突然变清晰的账。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播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上午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收听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此刻您有的问题或者是您需要问的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的时候，60分钟的电波将会为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只要是您遇到的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想让我们帮您出主意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您办事遇到的政策困惑需要咨询的，还有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反映的疑难，包括我们在平时的衣食住行当中您想知道的、想问的、想让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的热线呢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大家有问题不单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留言的方式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也就是打开微信之后点加号，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各位听众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之后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您想知道的事儿、想问的事儿可以告诉我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三级风转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今天的早间的实时气温稍稍有点偏低，18度，体感温度是17度，所以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添衣保暖。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周三呢是翻山的时节，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早高峰的路段。首先我们来看各条快速路，东西外环在此刻呢有车辆的积压，东外环是在南北双向7-3和这个跃进街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的积压，西外环的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同时来看北外环，北外环的东西双向东向西的位置是在下北京路出口、长春路出口这个沿线有车辆的积压，西向东的位置呢在蜘蛛山隧道的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另外河滩快速路现在双向从大小西门一直到河南北路、河北路、河南路的立交桥、河北路立交桥都有车流的积压，现在南外环的通行状况稍稍好一些。我们来看具体的路段，首先第一个看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现在平均时速只有 10.9 公里。另外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这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包括五星北路的辅路以及迎宾路的东向西现在呢都有车流增大积压的情况，平均时速呢也都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是王道，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百姓热线，和我们说说您的身边事儿、您想问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
1: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光揽英才，只等你来。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嘿，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7: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5: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5659 29，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早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那个美居，就长春南路美居大都会的业主景月的。
0: 嗯。
1: 最近我们小区就是地下的那个停车，地库就正式交工了嘛。完了，他们就是把其中一层，意思面向社会可以停车。
0: 嗯。
1: 但是面向社会呢，有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在地下嘛？它通过那个电梯就可以直接入户，也就直接到了我们业主家里。
0: 嗯。
1: 这个安全问题，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是咋管理的。完了问也问过物业，但是也没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小区地面和地下的停车费，就是办月租的话，业主是300块钱一个月。
0: 嗯。
1: 但是他面向社会的话也是这个标准，就是特别是外围的商铺，地上的也是，商铺是一个小时2块，完了一天是10块钱封顶，好像是这样。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想的是问，我记得是2017年吧，乌鲁木齐不是和就是发改委和住建吧联合发过文，就是小区的那个地面的停车好像有一个70块钱的一个封顶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300块钱是不是合适。
0: 嗯。
1: 就地面的这个。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如果社会车辆它确实是，如果是合理的要引入让社会车辆停的话，那这个社会车辆的出入口的设置，安全的这个问题，不知道物业他们有没有什么措施，因为问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措施。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收到一个物业管家，他说是出口，就小区的出口，是南北两个出口，他意思一个是就相当于业主包月的那种月租出口，另外一个是社会车辆的出口，但是入口没看到他是咋说的，就这些问题。
0: 李女士，刚刚开始您反映问题的时候说到的他们，指的就是物业公司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落实一下，您刚说每个月的月租标准是300块钱一个月，这是指的地上停车的价格还是地下停车的价格？
1: 是地下。
0: 地下
1: 是300，就是业主是300，完了地上是，它外头不是有一圈商铺嘛，也可以停车。那个是业主和社会车辆都停，是按小时收的，就是好像是2块钱一天，不是2块钱一小时，完了封顶是10块钱。
0: 这个问题呢，您在拨打电话之后，我们记者也走访了这个物业公司和相关社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这个地下车库社会车辆停放，第一个问题啊，我给您解答说，这个小区呢，地下车库主要是给咱们本小区的业主服务的，小区有一些外来车辆，就是走亲访友的呀，或者外来办事儿的，在小区门口呢会统一登记，登记之后通过车牌的识别呢进到地下车库，这些全部车辆的进出记录都是可以调阅核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车牌号包括这个电话号码都是登记之后才能进入小区的，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杜绝防止了这个安全隐患安全问题的发生，这一点呢是可以放心的。另外刚才您提到这个地下车库和地上的收费的问题，这个地下车库呢临时停车它执行的是住宅小区的政府指导价，第一个小时是免费的，超出一个小时之后，比如说第二个小时开始了，那么就是按2块钱一小时来计费的，24小时封顶的确是10块钱，你停一晚上或者是停24小时都是10块钱。另外呢，物业也给我们承诺了将持续的强化地下车库的秩序和安全的管控，这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出口现在设置好了，那么进口呢现在估计物业也正在设置当中，它会安全的管控规范外来车辆的停放。

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安全方面，消除安全隐患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些保障，会保障咱们车库第一，业主呢安全的使用，车辆安全的通行，人员的安全隐患。另外一个，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就是小区这个外面有一些商铺的价格，这个小区呢，因为内部的商铺和地下车库执行的是

0: 的地下停车库。这个问题呢，物业也说了，他会持续做好园区的停车秩序的维护和规划工作。所以这些问题呢，李女士也不用太担心，咱们关注一下后期的具体这个情况。那么根据您说的，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2017年咱们乌鲁木齐市发改委和相关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个小区停车收费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走访咱们的发改部门之后呢，把这个小区的一个是政府指导价，另外一个咱们可能有业主委员会之后会和物业之间协商一个价格，这两种收费方式和收费的标准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1: 哎，好的，谢谢。就是第一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明白他肯定要登记，就所有小区都会登记外来车辆，关键是拆进了地库以后登记了，这个社会人员他去哪里，他有那种确实走亲访友的，但是确实有那种就是不太好的人员，因为前段时间确实我们小区发生过，就是有四五个人，就是他敲门，就大家也确定，又因为有人自己家里装了摄像头监控什么的，发到小区里了，当时就差报警了，确实有闲散人员过来，完了他们就是你讲什么打探消息或者将来会干一些不太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光是登记好像这个作用不太好，好管理，因为只是入户的时候登记了，那你这个入了户以后这个人真正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啊，就是大家在群里这两天也讨论，就他入户以后社会车辆，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购房的销售也说是他专门有个负一层是面向社会可以停车的，这些人他最起码不能说随便就可以进到小区里，就不能随便上那个电梯，你最起码有一个刷脸的或者什么一个认证的一个措施，不是说简单的登个记就行，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几个门卫保安他肯定管不来这些事情的。
0: 行，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反馈给物业，的确我也在其他的小区啊有看到过，这个小区进入电梯之后呢，你上哪一层，这个业主呀他是有这个一个卡，或者是咱们像以前这个小钥匙环一样的啊，这个工具刷一下，因为他在电梯里呢就会有一个刷卡的这个区域，把它刷一下之后呢，你到哪一层你按哪一层的这个对应的楼层才能上去，否则的话其他的人你没有这个卡是进不去的。但是我也当时看到，我到这个小区去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这个电梯设置这样一个刷卡的这个设置，咱们说起来比较简单啊，但是可能实行起来确实是需要增添一些设备，包括一些控制的措施。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会向物业呢积极的反馈这个问题，也会提出我们的这项建议。之后呢，李女士，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去想一些办法。就是现在可能暂时我说的这个方法，因为我只是在这么长时间了，我在有一个小区看到过。如果说这个设置的方法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那咱们小区的业主呢，也可以再想一些其他的办法，看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控制这个闲散人员的流动啊，增强这个安全隐患的防控。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会和物业沟通，咱们也及时和物业沟通，有什么问题咱们三方再交流，再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不好，李女士？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哎，好，再见啊。其实对于大伙儿的事儿呢，大伙儿积极的想办法出主意，包括呢咱们身边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小区当中呢有之前应对过处理过这样类似问题的一些经验，大家也可以分享过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电话，现在大家都可以拨通。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十一自驾游的活动。眼看啊，再过半个月左右，十几天的时间，中秋节、十一 假期就来临了，那咱们929国庆自驾游的报名也开始了。这次呢是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到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

0: 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的河流、湿地、湖泊三为一体的金色湖洋的传说，那美的呢想让人哭。在929的微信平台，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出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之后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292563929259329咨询报名的情况。十一出发的自驾游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自驾活动当中，在微信平台关注自驾、自驾游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5659292，大家依然可以拨通25619292和25639292。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昨天反映的那个啥，就是房子面积变，因为要办房产证，然后才通知房子面积变少了。
0: 嗯，
1: 那相当于说我那个，因为当时2013年的时候买的房子，现在才办房产证嘛。
0: 嗯，
1: 当时如果是公积金贷款的话，那你说就多交了多少钱？最后房管科也没有个说法，我多退少补，对吧？10000多块钱呢。
0: 房管科，您说的是房管科，那这是什么房子？
1: 嗯，集资建房。
0: 单位的集资房。
1: 2013年的现房嘛，他我还拨打过12345，他告诉我是回复是什么预售，哎，那个那是预售面积，那已经是现房了，还叫什么预售面积？你起码面积变少了，你给我多退少补，我。这10000多块钱，而且我如果公积金贷款的话，不止10000多块钱了都。
0: 嗯，你用的是什么贷款？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
1: 公积金贷款。
0: 嗯，现在贷款还没还完。
1: 还没有还完呢。
0: 啊，
1: 而且我再说一下，然后就是那个什么，热力公司也是。
0: 对，它也是按建筑
1: 面
0: 积。
1: 对，
0: 收这个，
1: 多交了多少年的那个暖气费，他也不，也没有多退少补，不补说的，不给你退，哪有这样的说法？
0: 这个问题是这样，
1: 客人就是不能退是吧？
0: 嗯，不是，张女士，咱们先别激动啊，咱们反映问题。把客观事实反映了，咱们最终是想解决问题，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咱们并不是发泄情绪之后，这个问题不用解决，它就这个面积就自己回来了，这些钱就自动退回来了。咱们现在是要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确，热力公司它的收费呢，它是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收费的。这个收费，如果说啊，我就是打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可以退，那么也是得在这个房屋的正式测绘面积下来之后，最终确定这个。
1: 现在就是房产证，再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小区有些人房产证已经拿上了，小区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
0: 那拿上
1: 房
0: 产证的这些
1: 变少的，
0: 拿上房产证的这些业主，他们的办下来不动产证的面积。和以前你们买房的时候的合同上的面积是不是也是有差别的？是按最新的测绘面积？
1: 有差别的。
0: 嗯，那这样这个问题呢，我
1: 就存在面积变少的这个情况。
0: 这个单位集资建房呢，确实在面积上有的时候的确是有差别的。那么我再追问一句，赵女士，你们单位其他的办下来不动产证的这些业主，他们的房产证上的面积和实际以前买房的时候房子的面积是大了还是小了？
1: 大部分是面积变少的。我听说的那几个我认识的都是面积变少了。
0: 就是现在办下来的不动产证上的面积比购房的时候面积要少了。
1: 对。
0: 您的不动产证还没有办下来是吧？
1: 因为我不是交尾款的时候上面那个面，他不是要签字吗？我才发现那个面积少了3.17平米。
0: 就是你一直没有签字，所以说啊，
1: 不是，
0: 所以这个
1: 不签字了，我最终因为要交最后的税前，你延期了还要什么违约金，我就把所有的钱都交完了。交最后两笔钱的时候，我才发现面积少了3.17平米。
0: 现在就是等这个不动产证下来。
1: 对。
0: 这样啊，我建议张女士呢，不动产证下来之后，您当时单位集资建房也罢，或者怎么买这个房子也罢，最起码和单位之间有一个购房合同或者是协议吧。
1: 对。
0: 这个问题我建议这样，等不动产证，因为毕竟您看其他的朋友也好，您认识的人也好，他们的不动产证下来之后，他们如果要去讨这个少了几平方米的说法，要去维权，那么肯定是他们个人以他们自己房子的这个面积的差距去维权的。您也是以您这个不动产证登记的面积和这个原来的原始面积的差距去维权的。您先不着急，等一等，咱们最终确定这个不动产证下来之后，这个上面的面积的差别，一个您可以和单位继续去协商。那么这些面积，这些年我多出来的面积，第一，贷款的这个还款，另外一个就是包括物业呀，包括采暖呀这些收费的情况，那么咱们单位是不是得有一个说法，怎么去弥补这个损失，毕竟咱们损失了。那么如果说和单位协商不成，咱们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切咱们先不着急，因为房子是固定在这儿的，他房子的面积，咱们办下来不动产证的面积和咱们之前和单位签集资建房的这个协议当中写的面积，它也是不会变的。所以呢，等不动产证下来之后，您先去和单位协商，如果说协商当中还有问题，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
1: 物业公司是已经，因为之前交物业费他已经说了要多退少补
0: 啊，那就现在就是一个这个热力供热和这个贷款的问题嘛。
1: 对。
0: 所以咱们先等一等，等这个不动产证下来之后，咱们您先去和单位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咱们再推动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1: 行，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啊。好，其他朋友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事儿，您想问的，您想说的，或者是您想和我们交流沟通的，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8度。那再来关注此时首府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有一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就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已经达到了 4.8， 而平均时速只有 8.1 公里。另外呢，阿勒泰路的高架从阿勒泰路高架入口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有 16.5 公里。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 11.4 公里。红山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有 13.3 公里。这几条路段严重拥堵之下，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另外，河滩东路从红光山路到河滩路这个位置呢，现在也严重排队。现在幸福路从金罗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有8.9公里每小时，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也需要避开。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You are listening
4: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
6: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4: 关注身边事，
7: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的问题，您想问的事儿，您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告诉我们，0991-2561-929和2563-929现在可以拨打，另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此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将在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举行开业仪式，这个中心的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机器人产业配套服务，助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董事长孙修坤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孙董，早晨好。
1: 主持人好，929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作为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落地的具体情况。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呢，是我们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云基地打造了一个面向于 C 端 B 端家庭场景应用和商业工业应用的一个全站的一体化的机器人的展示、销售、开发和应用的一个中心。未来我们将面向咱们广大市民提供这种游学、研学、导览还有这个商业服务等方面，把机器人跟咱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
0: 咱们具体位置在哪里？
1: 具体位置就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软件园旁边的另外一个园区天山云基地。
0: 那作为咱们是新疆的首家，咱们这个中心落地之后可以给本地的企业带来哪些便利？刚才您也提到了为生产生活提供便利，那企业方面的便利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对企业的带来的工作方面的便利和价值呢，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商业服务导览讲解咨询，第二个在这个园区的巡检导航第三个在工业矿业场景的这种工业巡检工业防爆等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实际的应用和成熟的案例。
0: 那未来咱们中心在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规划？在这儿您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对，未来在这个人才培养和这个技术研发方面，我们和咱们新疆的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等有近十所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信息管理专业和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达成了产学研实训基地还得到了咱们新疆财经大学的这个博士工作站的一个授牌。我们会结合咱们这个本身拥有的标准化的产品，再结合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个性化的应用需求，通过高校的这种科研实力和企业结合，真正实现产学研的落地。同时呢，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高校密切合作，我们通过实习生、校外导师和这个硕士的培养点，也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和咱们新疆具身智能这个专业培养相关的人才。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跟我们针对咱们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做的具体介绍。大家需要参观的时候呢，可以到这个软件园旁边咱们还有一个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在这儿可以参观了解。谢谢孙董的介绍，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感谢主持人，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身边事儿。最近呢，有听众咨询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慢病是怎么办的。那这样通过这个一个病例呢，我们可能不一定能说明在慢性病办理方面的一些流程和需要提交的资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办的刘小娜跟我们介绍的慢性病办理的一些流程和需要提交的资料。具体到高血压慢性病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会给您简要的介绍需要做的哪些检查。我们来先听一听刘小娜的介绍。
2: 拿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这是首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持相关的，刚才说的就是相关的专科诊断证明和病史资料。第三个就是持自己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这些资料就可以。首先，参保人持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其次，参保人持二级及以上公立定点医院住院或门诊的病史资料及相关的检查，前往具备慢性病认定资格的定点医院的医保办窗口办理。第三，因医院的医保办初审并发放慢性病的申请表。第四，参保人持申请表由慢性病的专家鉴定签字。第五，签订结束以慢性病的申请表签订签字完以后，参保人持所有的慢性病资料和申请表交回原医保办窗口，最后医保办进行复审并开通信息上传慢性病。
0: 这是慢性病办理的一个程序。高血压的慢性病呢，首先我建议大家为了简单少跑趟子啊，可以这样去做，先去到这个门诊开一个高血压科的，挂一个普通号，开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通过做完这个监测之后，您再回到复诊的这个普通门诊之后呢，比如说一些对应的检查，像咱们的眼底照相呀，咱们肾脏器官的损坏的程度的检查呀，这些那在这个门诊呢，医生就会告诉您具体接下来怎么做，这样大家可以少跑趟子。这是对于高血压慢病的这个办理的情况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重头戏。长久以来呢，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这个居民而言，小区的公共收益始终是一笔没有人能算得清、没有人能知晓的糊涂账。一年下来，小区的公共收益究竟有多少？扣除成本之后还剩多少结余？这些钱最终用到哪儿了？没有公示，没有明细，没有告知。今年的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在新物业管理条例的规范下，这笔沉睡的业主共有资金被唤醒了。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采写的专题，一笔突然变清晰的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
3: 电梯广告轮换更迭，快递柜进驻小区楼宇，公共车位车水马龙，小区公共收益曾经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8月1号，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一本账目由模糊走向清晰。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带来新闻专题，一笔突然变清晰的账，欢迎收听。请听新闻专题，一笔突然变清晰的账。电梯里广告换了一轮又一轮，快递柜安在小区楼道，

0: 地面车位每天车来车往，这些经营产生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很多小区居民心里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今年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快递柜等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全部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必须单独建账，每年至少两次向全体业主公示收支明细。如今，在新物业管理条例的规范下，这笔沉睡的业主共有资金被唤醒，实实在在用在了小区升级、惠及每一位住户身上，让居民真切看到了公共收益的价值。最近就有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就用这笔共有资金修缮了小区的道路。我们也采访了喜悦居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苏建。
1: 摆正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嘛，首先物业是服务的受托方，不是小区的管理者，所有权是来自咱们业主的委托。第二是禁止物业停水、停电线、电梯锁门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违规的行为嘛。然后咱们小区呢，实践高度契合的，就把我们所收到的公共收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我们一般是把那个电梯费呀、广告费，还有那个停车场的公共收益，然后场地的租赁、快递柜的收入纳入到总共的这个渠道，这些成本全部都属于我们的全体业主的。然后我们有公共收益独立建账，不得和物业有共有的混销那一块。我们把这些钱用到了，因为我们停车场的那条路已经坑坑洼洼，一小部分钱修了一个路，然后即将我们还要落地的是那个以前我们开发商给大家承诺的那个大门，我们把大门修好。然后还有一小部分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给业主送对联啊，制作一些小的礼品啊什么来的。
0: 长久以来，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小区公共收益始终是一笔无人清算、无人知晓的糊涂账。电梯广告常年投放，公共车位持续收费，各类便民设施入驻创收，一年下来小区公共收益究竟有多少？扣除成本还剩多少结余？这些钱最终用到了哪里？没有公示，没有明细，没有告知。因为账目不透明，权责不清晰，绝大多数居民始终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大家普遍抱有事不关己无从过问的心态，很少主动关注、核查、监督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信息的闭塞、制度的空缺、监管的薄弱，让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权益长期被搁置，也让业主和物业之间埋下了诸多矛盾隐患。8月1号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后，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局。从无人知晓、无处可用的糊涂账，到公开透明、为民所用的明白账，从无人问津的闲置资金，到修缮道路、改善小区的民生资金，短短一个月时间，乌鲁木齐各大小区正悄然发生着一场基层治理与邻里关系的变革。我们来听听市民杨先生怎么说。
2: 第一个那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小区那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公共区的杂物呀啥清理的比较到位，就整个小区面貌就焕然一新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物业的响应速度效率很高，以前那个报修反馈问题啊啥经常就没有下文了，现在的管家呀、工程人员包括安保，他对接就特别及时，最起码沟通这个渠道是畅通的。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一些这个账目呀啥的，他就是公示嘛，大家看的就明明白白的，就心里面也踏实。
0: 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但知情权、监督权往往处在沉睡的状态，业主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法定权利。部分物业公司代管公共收益，没有做到单独建账，缺少常态化公示，矛盾隐患就这样一点点积累下来，业主和物业之间常常因为信息不透明产生隔阂。8月1号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 一切开始。

0: 发生变化。在多个整改到位的小区公告栏，记者看到一张张清晰完整的公共收益收支明细表张贴在显著位置，广告收入、场地租金、运营成本、结余金额逐条名列，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杨先生，
1: 小区一些日积月累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就是后期希望物业啊，这个业委会慢慢的把它排查好、梳理好，包括一些这个监控呀、路灯呀，包括一些儿童玩的这个公共设施，把它修缮一下。二个就是咱们这个继续保持，就是以后按定他定期把这个公共收益这部分能够公开，咱们有自己的那个公众号嘛，大家业主邻居都可以看到。第三个就是希望以后物业、业委会、咱们业主三方就按照现在这个新规，有问题多沟通、多互动，问题好好协商。
0: 从懒得问到主动问，从看不懂到看得懂，从不知情到想红利，市民心态的转变恰恰体现了群众法治意识、权力意识在不断增强。不过新规落地并不是所有小区都一步到位，记者也接触到了另外一部分业主，反映仍然存在现实难题。市民陈先生，
2: 条例出来呢是好事儿，我们也希望账目透明，让公共收益真正造福业主，但是实话实说啊，就像我们小区公示还是不够细致，只是简单的写总收入、总支出，明细模糊不清。作为业主想查账、想申请资金改造环境，沟通成本我觉得啊，真的还是比较高的。新规落地推进起来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0: 一边是业主维权意识快速提升，另一边对于物业公司来说，新规同样是一场理念与工作模式的彻底转变。过去部分物业企业把公共收益当成日常经营的补充资金，收支混乱，随意支配。新规明确划定红线，公共收益不能混同物业企业自有资金，必须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拒不公示、违规挪用还会被记入信用档案，依法进行处罚。我们也采访了一家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来听听孙经理怎么说。
3: 说实话，新规刚落地，我们内部也适应和整改过。以前公共收益账目和公司大账混在一起，收支没有细分，业主呢也从不关注。现在那个条例要求必须单独建账，我们要逐一梳理过往几年的合同啊，包括场地租赁协议，核对每一笔收支明细，工作量大幅增加。但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业主的关注度彻底变了，过去无人问津的公共账目啊，现在经常有业主到服务中心，在业主群里主动查阅财账，提出疑问，希望把结余的这个资金呢用在道路修缮、绿化升级、设施维护等这些民生实事上。目前呢，我们正在全面梳理台账，计划用公共收益逐步完善小区的基础设施。当然也有现实难处，一些历史遗留合同受理难度大，我们也在社区的指导下呢稳步整改，规范管理，
0: 制度落地，监管托底。新规不仅清晰界定了小区公共收益归属，规范了收支管理，同时设立物业服务负面清单，明确侵占、挪用公共收益、不按规定公示账目都属于明令禁止行为，有严格的监管和处罚机制。那新规落地一个月，整体落实情况如何？我们也采访了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法规监管科科长岳喜斌。
4: 目前的变化呢，也已经呢逐步的显现出来。那对物业企业来讲呢，新规呢还是有很强的约束力的，企业呢也都在组织学习条例。那我们这个行业协会呢，也先后呢组织了多场的啊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宣贯培训工作。企业呢也都在梳理呢自身的服务行为啊，特别是啊对这个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公共收益公示啊这些禁止性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呢，警惕性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那不少的企业呢也是按照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市呢专门做出了物业服务事项公示的这一个公示要求， 这一块呢，应该来讲落实情况也还是比较好。那对业主来讲呢，大家的维权意识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那更多的业主呢也开始关注到小区的公共收益啊、物业服务的标准，也懂得呢按照条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呢，也要客观的看到呀，这一个月的时间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短。全市的小区呢，落实程度呢也是不均衡的，有些小区呢落实情况呢比较到位，那还有的不少的老旧小区呢还是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以及呢一些观念的转变、制度的落地呢，还是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个过程。
5: 在这期间，居民诉求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哪些？
4: 比较集中的诉求呢，一个呢是，就可能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现在的都维权的意识也都是逐步在提升，很多业主呢关注到物业公司公示的公共收益，那对公共收益的公示的一些情况呢，会有一些质疑，这一块呢是也是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条例新规啊，规定了开发建设单位呢，对地下车位不得只收不租这一块呢也是反映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新规啊，规定就是对于房屋空置六个月以上的，这个业主呢可以向这个物业公司来提出申请，适当的呢来减免物业费这一块呢也都是这个业主呢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5: 那针对公共收益公示不规范、落实不到位和居民的集中诉求，监管部门有哪些整治的措施？
4: 首先呢，今年呢我们是对公共收益的公示呢是做了统一的要求和规定，那自治区住建厅呢也是专门对公共收益公示的内容制定了统一的模板，那我们呢也是全面的贯彻落实自治区的统一的规定，我们在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范围内呢来全面的推广落实了五量的公示制度，也就是量、这个服务的内容、服务标准以及呢这个收费的标准服务的团队、服务的履约情况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说呢这个业主对物业公司公示的内容存有质疑的，一个呢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来解释这个业主的这个质疑，如果说仍然对这个质疑呢没有消除的，这个业主呢可以委托，通过委托第三方的方式，就委托这个专业的审计机构对这个公共收益呢进行一个第三方的审计，根据审计的情况呢来最终来判定这个公共收益它公示的这个内容呢是不是真实的。
0: 一笔公共收益资金，一次小区道路修缮，看似是发生在居民门口的微小民生小事，却是基层法治进步、基层治理升级的最好缩影。曾几何时，小区公共收益是无人过问的糊涂账，资金沉睡，权益空置，业主置身事外，物业自由裁量，矛盾隐患长期积累。而如今，随着新物业管理条例的落地，这本旧账被彻底厘清。从资金沉睡无人知晓，到账目清晰有据可查，从闲置空转到修路惠民改善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一组组账目数据，更是基层治理的逻辑、邻里相处的模式、权责界定的标准。制度的落地唤醒了群众沉睡的权利意识，让业主从旁观者变成了小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刚性的法规约束了物业服务的随意性，倒逼物业转变服务理念，规范经营行为，从管理小区向服务业主转变。曾经对立的业主和物业关系正在法治框架下重构为相互理解、相互监督、共治共建共享的良性伙伴关系。小账本映照大法治，小民生彰显大进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是全面依法治疆在新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更是新疆持续推进法治化、规范化建设的真实写照。法治从来不是遥远的政策条文，它就在小区公告栏的每一张公示表里，在小区焕然一新的道路环境里，在业主有理有据的监督提问中， 在物业依规履职的

0: 自觉行动里，在社区精准高效的基层服务中。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从少数示范到全域普及，从账目清楚到用好每一分钱，糊涂账彻底厘清，法治治理全面落地，仍旧任重道远。部分老旧小区治理短板、历史账目遗留问题、业主自治力量薄弱等堵点依然存在。一本小区账本的清晰蜕变，一段家门口环境的美好升级，一次邻里关系的温柔重构，见证着基层法治的扎实脚步。法治润物无声，治理久久为功。期待未来更多小区都能盘活公共收益，规范账目管理，让每一份业主共有资金都真正的惠及民生，让法治阳光照亮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舒心，邻里关系更和谐，基层治理更有序。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一笔突然变清晰的账。
2: 一笔清晰的账是物业管理的缩影，那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关注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7: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0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开始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吧，今天呢我觉得天气非常的舒服啊，又是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一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非常舒适啊。但是呢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那今天夜间呢是小雨。对呀，没看错，有小雨。不过现在从直播间的窗户看出去还可以，没有看到很多的云彩，还是觉得阳光比较明媚的。希望这样的一天大家有好心情吧。那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昨天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新发现的美食呀，吃的好吃的呀，去玩的地方啊，还有大家快乐的心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呢在节目当中呢说说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说说秋天的美食吧。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两天这个天气虽然还可以，但是咱们今天夜间这波雨来了之后，明天开始就会有温度上的一个改变了。所以秋天呢，它就是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么天凉下来了，适合吃的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说说这个秋天的美食。秋天的奶茶相信大家已经喝到了吧，那么秋天的美食吃什么好呢？我们也都可以推荐推荐。是啊，今天晚上的小雨之后呢，就是明天多云转晴，23到13度了。后天呢是晴天，25到13度。看一场雨来了一点儿，来了之后呢温度会稍降一下，但是还是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这个早晚温差就变大了，你看到了明天早晨只有13度了，后天也是13度，早晨出门外套还是要穿的哦。好吧，秋天呢适合吃什么美食，大家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是啊，我们秋天呢就看秋天的风景。我们在11大假的时候安排了自驾游，这一趟自驾游呢我们是去到没有去过的地方，看到的是南疆的秋景，一路呢可以这个去赏胡杨，就是各种角度的胡杨呢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要去打卡的这一路上，胡杨的这个种类是不一样的，各种种类的胡杨都能看到。所以呢这一趟啊，就是我们会往这个南疆走。如果说你喜欢在秋天感受一下南疆的风景的话呢，这一趟不要错过了。这一趟呢我们是从这个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然后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自驾游也开始报名了，是10月1号出发，然后呢有4天的行程和5天的行程，可以根据你的时间的安排行程。现在报名呢是在929的微信平台上，就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或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得到这个二维码之后呢，你要把腿和肚子都盖上了。你们是啥时候用上被子的呢？在此之前一个夏季到前天一直没用过被子。其实这个夏天我也真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用被子，就是到了立秋之后吧，

感觉突然就是需要被子了啊，不过也是那种特别薄的被子，就是搭一下肚子就可以了。那最近这几天晚上的时候我都整个都盖上了，虽然说好像白天还挺热的，都有到30度，但是晚上你可以感觉到被子还是需要的，而且要整个盖上。而且这两天晚上睡觉我都把窗户都关上了，之前还一直都开窗户。立秋之后明显的还是可以感觉到秋意，但是这个秋天总体来讲天气已经非常好了，还是很热的是吧？至少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白天出门，中午之后出门穿短袖，是不是？我今天早晨其实来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那个外套要不要穿，因为前两天穿出来觉得有点热，不穿吧又差点意思，今天勇敢了一下没有穿，就穿短袖出来的，我觉得还可以啊，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冷，还是行的。不过明天今天晚上如果下雨的话，那明天可能会稍凉一点，明天温度会比今天低一点。如果说这个怕冷的话，外套薄的外套还是要准备的。然后来看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秋天一个有魅力的季节，新疆各地瓜果飘香也是收获的季节，还最后一个是你说到收获的季节，我前两天我还下单买了那个薄湖的辣皮子，头茶辣皮子。今年我发现它的辣皮子品种多了，之前咱们买的都是那个煎辣子嘛，是吧？今年有四平头的辣子的辣皮子，然后而且呢还分得特别细，介绍的时候还说了微辣的和这个甜辣的都给写得很明白。我发现这个薄湖的辣皮子好像没有烟旗的那边的辣吧，然后他在这个我在买的时候下单的时候，人家就介绍了这个就是咱们煎辣子的这个辣皮子呢是肉厚微辣带甜的辣皮子，就是比一般的辣皮子要甜，没有辣度没有那么强，就是你拌面然后炒菜做大盘鸡炖肉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说这个四平头的这个辣皮子就是更不辣，就是甜度更高，然后呢肉更厚，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太辣的人就吃这个是更合适的，就介绍的非常详细啊。然后呢还有今年的这个辣椒酱，薄湖辣椒酱也多了好几个品种，一共5种口味，然后我全部都下单了，因为我们家亲戚非常喜欢吃，所以呢我也是给他们准备了一下这个中秋的礼物，本来想给他们送月饼，最后他们都说不想吃太甜的，那我就说那来点辣的吧。而且刚好我刷到了那个视频，就是直播，刚好是咱们薄湖的这个头茶辣皮子现在呢上市了。对，那是蛮平说的对啊，是收获的季节，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这个看直播，哇，那个红彤彤的辣皮子整个操场上都是的，然后就看了一眼就很想买，就马上就下单了，还买的挺多的，回头我自己留一点尝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分的挺像他们介绍的那样分的那么细，微辣带甜的和更不辣的带甜的，我感觉还是让我很开心的，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又说了，他说明天你准备外套可以，但是出门先别穿啊，秋季适合动一动啊，动一动身体，动一动身体就好，秋季不存在冻感冒。真的吗？我感觉这个真的不穿会流青鼻子的，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受凉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因人而异，大家还是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咱们自己安排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咱们说说这个秋天适合吃的美食。然后呢你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你自己做的什么好吃的也都可以来晒一晒，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对，昨天呢就是我还说自己好久没有做饭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天气太热了嘛，就是一开火觉得房子更热啊，实在受不了，有一阵子没有做饭了，昨天开始开火了，开始做饭了，昨天就做了一个番茄鱼，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啊，说今天的美食要分享一个番茄鱼，我就是买了那个调料包，然后人家也是片好的这个鱼片，我自己又准备了一些虾滑、豆腐、宽粉、金针菇、
然后呢

还有这个娃娃菜下到了这个番茄鱼里边，我感觉还是很好吃的。昨天还有人有听众说你做好之后拍个图片，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我发现我昨天做好之后不怎么好看啊、哦，确实不太好看，不知道为什么煮着煮着就起沫子了，就是我感觉这个就影响美观了，然后我就没有给大家拍，可能是不是我宽粉下的时间太长了，煮的时间太长了，起沫子了，就感觉不好看，但是吃还是很好吃的，味道很不错啊，我感觉挺酸酸甜甜，挺适合秋天吃的，秋天不要吃太燥了吧。我本来想买那个酸菜鱼的那个底料的，后来想有点辣，算了，吃多了就上火，本身前一段时间就上火，一脸痘啊，青春痘都来了，所以秋天来点酸甜的吧，吃那个番茄的还挺舒服，最后把汤都喝了，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好的，来看阿拉雷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早晨好啊，然后拍了一个图片，他说和你分享我的早餐，我看一下，哇哦，你的早餐营养又健康啊，它是一个水煮蛋，然后呢萝卜，黄萝卜，红萝卜都有，就是胡萝卜都有，然后是蒸熟的吧，这个萝卜应该是蒸熟的，然后它切成条了，然后还有纯牛奶，这个营养早餐啊。那你有没有那个馍馍呀、面包呀、米饭啊，你早晨吃吗？还是这些就够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这是阿拉蕾分享的他的早餐，秋天适合吃什么，你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咱们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秋天的美食吧。然后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我们这些个听众，这几个听众天天按时收听，真正的铁粉啊，谢谢大家收听和参与。然后呢我看到了有两位听众发了自驾，对，我们10月1号出发的自驾游现在呢开启报名了，如果想跟我们出发走南疆环线的听众呢，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微信上互动，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啊。然后阿拉蕾发的微信啊，他说今天的话题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九月开学季气温呢就渐渐凉了，早上最喜欢就是妈妈做的疙瘩汤，有绿色的菜叶，有白色的面疙瘩，还有红艳艳的西红柿，最后出锅的时候呢撒点胡椒粉和香菜，吃饱喝足整个上午都是暖暖和和的，然后呢听课也有精神了。就是我也发现了，就是天气一凉吧，一定要吃点热的带汤的就舒服，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哎呀真的很好。一到秋天整个冬天

后出锅的时候呢，撒点胡椒粉和香菜，吃饱喝足，整个上午都是暖暖和和的，然后呢听课也有精神了。就是我也发现了，就是天气一凉吧，一定要吃点热的带汤的就舒服，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哎呀真的很好。一到秋天，整个冬天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阿拉蕾发的微信，他说今天的主食是馕，我看一下你的馕哦，辣皮子馕和核桃馕，对，这种馕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核桃馕、玫瑰花馕我都很喜欢吃，上次还买了一个巧克力馕，里面是加这个巧克力酱的，还有那个草莓酱的，还有一个是薄荷酱的，那个薄荷酱的加到这个馕里真的很不错，因为这种馕它就是和面的时候它就会把馅儿放进去嘛，烤出来它就是带馅儿的，我自己在家用烤箱烤过的，就是这么做的，就是把这个馅儿包进去，然后再把这个面擀平，然后去烤，烤出来就是跟这个外面的这个夹心馕是一样的，很好吃。这个薄荷酱的很清爽，巧克力酱的也很创新，上次是在那个在哪里买的，让我想想啊，丝路有戏，对，丝路有戏是在那里看到的不一样的馅儿的馕就买了，你这个馕我也好久没吃了，你倒是提醒我了，最近可以吃了。然后书上说的发微信说，阿勒泰路北向南新一路路口排队行驶缓慢，西红路出口排队行驶缓慢，谢谢你的路况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个有急事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

他说你看一下这个下图，我昨天晚饭吃到几点了，那我看一下，23:06:09，我都这么晚了你还做饭啊。他说这个是自己做的菠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啊，你怎么昨天晚饭都主打一个炒鸡蛋，菠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又做了一个皮牙子炒牛蹄筋儿，主食是馒头，晚饭23点才吃，很晚，然后还有心气儿做饭呢。如果要是我这么晚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不会这么隆重的炒菜了，我泡个泡面吧，或者随便点个外卖吧，或者楼下吃两串烤肉回家吧。然后你晚饭23点了，自己还做得这么隆重，然后还各种炒鸡蛋，可以可以可以，不错啊。就是可能太忙了，晚饭吃的有点晚了。那你几点睡觉呢？这晚饭吃的这么晚，这个可能睡都睡不着吧，是不是太顶了？还挺隆重的。牛蹄筋儿我是上个星期吃了，去那个五月花园城吃的，那有一个各种悟空系列的，大家都看到了，金悟空啊，什么牛悟空啊都有。我在牛悟空吃了一个他的那个牛蹄筋粉儿，牛蹄筋汤粉儿还挺不错的。然后书上说的发的微信，他说昨天的午饭，哦，辣皮子拌面是吧？你是不是用的那个自己做的吗？还是在外面点的餐厅的吧？我看你这个也像那个今年的头茶辣皮子，让我想到了我前两天这个买的头茶辣皮子，真的，你这个辣皮子看着就很新鲜的，还有鲜辣椒吧？你这个很诱人啊，就是好辣呀，呵呵，感觉吃完好辣呀，多喝水啊，多吃水果。然后呢，这个阿拉蕾说昨天买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吃完了一个辣皮子馕，一边走一边吃。对，没有一个馕是能完整到家的，我也是，尤其是那个刚打出来的热热的馕，我就是买上之后就直接开始啃了。有的时候因为在外面嘛，回来的时候手有点脏，还没洗手，就不用手掰了，我直接就是拿手抓着那个袋子，它那个反正那个馕也很大，从袋子里面也能露出来，然后我就开始咬了，一边走一边咬，咬回家。我们小区现在的那个皮牙子馕和芝麻馕打的是真好吃，非常香，我每次都是各买一个，然后一边走一边啃，这个啃一口那个啃一口就到家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马上跳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接着回来互动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就是刚才这个天气预报和这个现在播的这个天气预报又有变化了啊，咱们注意一下，会有小雨，所以大家是不是这个不要这个洗车了呢？要让它下雨吧，想下就下吧，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接着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

驾游，丝绸之路一路尘，天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9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微信，他说董小姐，呵呵，对，昨天大家都知道我姓董了是吧，今天叫我董小姐了，呵呵。我有一个同事，他每次见到我他就会唱这首歌，他就会唱前两句。然后我看一下小喜说的啊，他说石人沟的黎湾德开业喽，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呢？我打算过几天先去感受一下。你不说我都不知道黎湾德在石人沟还开了一家店。南山的那家我还都没来得及去打卡呢，但是我们这个电台附近的，因为它也是连锁嘛，电台附近的这几家我都去过了。然后就是南山的我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抽出来时间。石人沟的更近一点啊，石人沟的可以离电台挺近，哪天我就中午看约同事一起去了。那小喜你先去打个卡啊，你感受一下回来告诉我有什么不同的。不过他们家的餐我还都挺喜欢的。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书上说的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午饭不是吃的那个辣皮子拌面吗，他说还好吧，不是太辣。对，应该你吃的那个辣皮子跟我下单买的那个一样的，就是那个厚肉的那个微辣带甜的那种辣皮子吧，真的好。

都挺喜欢的。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书上说的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午饭不是吃了那个辣皮子拌面吗？他说还好吧，不是太辣。对，应该你吃的那个辣皮子跟我下单买的那个一样的，就是那个厚肉的那个微辣带甜的那种辣皮子吧，真的好。

0: 这个在微信上报名我们的自驾游啊，我们自驾游呢十一出发，然后行程呢是南疆环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发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关于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行程安排特色亮点，现在呢我们让维晨来做个介绍。你好维晨。
1: 好的好的小慧，是的啊，我们又见面了啊，和咱们广大的车友听众现在今天继续的分享一下吧，咱们这次行程的一些亮点。首先说一下总体的行程和安排嘛。十月一号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这一回呢，我们是一路南下，从天山北坡一路到南疆的白特马湖，穿越天山南北，穿天山胜利隧道、乌玉高速啊，途经沿着咱们塔里木河一路行驶到若羌县的白特马湖，途经啊塔塔秘境啊，葫芦岛。大西海的水库以及美丽的西海明珠波斯腾湖。我们这趟的行程呢分三天四天和五天啊，可以说安排的非常的休闲，也不赶路啊。每天最多的行程就是300-400公里，其中呢有一两天我们是深入的在景区里游玩啊，特别的舒服啊。如果你的假期时间不充裕，或者说呢想安排一些更多的其他的时间，我们这次是三天四天和五天，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这样大家听我介绍的同时呢，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561929啊，2561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也可以啊咨询和报名，有请我们的场外的值班老师呢做好登记和记录。好吧，说一下具体的行程。十月一号出发呢，我们沿着天山胜利隧道一脚油呢就到玉里县了啊。在玉里中午饭过后呢，我们就直接深入到塔塔秘境，在塔塔秘境里面啊打卡游玩，坐船欣赏啊沙海相连的奇幻秘境。当天晚上呢，我们继续南下，就不折回了，我们住在营盘34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驻扎之后呢，第二天是为了更好的一脚油，就在它旁边的葫芦岛，进葫芦岛景区游玩。网上现在很多人在说啊，这个葫芦岛和塔塔秘境两个地方选哪个啊，我倒觉得呢不用选，两个都去，既然已经来都来了嘛，那么成年人的世界咱们不做选择，咱们全都要。这回呢我们具体安排啊，是把塔塔秘境的核心景区以及葫芦岛的核心景区啊，我们在两天的时间里面深入的游玩和打卡。那么也不赶路，真的不赶路，就是去了以后呢我们要玩透啊。那进去都进去了，我们要坐船呀、啊、包括游玩沙漠的一个徒步越野啊，适当的也可以带着大家去越野，所以呢要去就玩的啊，把整个景区全部玩下来，这是两天的行程安排。第三天呢我们继续的南下嘛，前往到若羌县。若羌县的周边呢，带着大家去小小的探探秘啊，去看一下。然后呢，还有非常有名的、鼎鼎大名的那个楼兰博物馆，一定要去参观。刚才就说到了嘛，咱们的这个塔里木河最终的流向注入到的就是台特马湖。在若羌县的北边呢，也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台特马湖，大家呢可以上网的去搜索一下。那这几年呢，特别是在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全国各地的优美的风景大片的时候啊，航拍的时候会经常出现啊，台特马湖啊，也是极具地理的辨识度和这种优美的风景啊。它最有特点的就是一条笔直的公路横穿整个湿地和湖泊，形成了水天一色的这种壮观的景色，就感觉这条公路是在整个在水上飘起来了一样，非常的壮观啊，很漂亮，值得去玩。那么在游玩完台特马湖之后呢，这不第三天吗，我们就不慌不忙地返回库尔勒市，离城库尔勒啊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以库尔勒为中心呢，在第四天我们进入到博斯腾湖啊，环湖游大河口啊，连海世界，还有白鹿洲、海心山，整个转一圈下来入住到和硕县。第五天呢，从和硕县啊继续返回乌鲁木齐。整体的行程就是这么安排的，有三天四天和五天，价格直接就打下来了。我就直接说吧，四天的行程包含这里面所有的费用，但凡是您出去的吃住行游玩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景区的门票、坐船的费用，包括每天的这个用餐高标的用餐和住宿等等等等，包括通行费用、保险费用全部包含，一票价格一站价格是1680元。 那相比起3000和5000，只是啊

0: 3天就减了200嘛，那就是1480，然后5天呢只是加了200，1880元。3天、4天、5天呢，其实，区别就是，特别是4天、5天呢，就少了一个环波斯登湖。所以啊，这个选择和空间，包括啊时间的掌握度，任大家去选择。可以说呢，非常的轻松，也是非常的惬意。回复自驾游和自驾，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10月1号，跟着咱们玩转新疆，跟着929一起出发吧。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是准备了房车游啊，有6台的房车，现在已经租了3台。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更加新奇啊，比较浪漫的这种房车出行啊，那当然也可以啊，这个驾驶我们给您提供的这6台房车，现在还有3台。那开房车呢，就是把每天晚上的住宿费用就减了嘛，然后会有适当的这个每天房车的租赁费用，这也是在十一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依维柯的房车市场上的最低价了。这2天有很多朋友问，这个价格这么低，是不是吃的住的各方面都有这个打折？一点都没有打折，因为这回我们是跟当地的文旅局，巴州文旅局有合作，所以呢，很多的景区包括住宿，特别是还有跟房车协会啊会有合作，包括房车的租赁费用全部都给我们适当的减免了。我们把这个福利呢全部回馈给咱们929的听众，为的就是大家啊十一期间跟着我们去欣赏沙海连成一片的这种奇幻的梦境，南疆壮美的扶阳。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小慧。
1: 嗯，好的，现在报名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房车是已经就是租出去3台了嘛，然后现在已经有意向报名的差不多是15辆车，慢慢的等着大家去做决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准备我们准备就是这2天，然后还有前10辆车呢，我们也其实是准备了驻车大礼包的，实打实真实的福利。前10辆车现在还有名额，的确有名额，因为实际交钱的还没有达到10辆车，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咨询的话，现在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吧，我们登记和记录，也可以啊回复在929的平台里面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1: 嗯，
0: 我们都在群里面。
1: 好的好的，维晨，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好，再见。好吧，大家现在呢就是想参加我们这个自驾游的，或者是你说我还得需要跟家人朋友商量，但是呢我想先了解一下行程的，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呢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就进群了。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咱们就在群里可以咨询，也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行程的介绍，然后呢了解清楚之后再决定报名不报名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董姐呵呵，这怎么感觉年龄一下就上来了呢？这董小姐感觉很洋气啊，让我想起那首歌，这叫个董姐，突然就觉得哎呀年纪大了。然后董小姐那首歌，我同事每次见我的时候，她都唱，她唱，董小姐，你嘴角向上的时候很美，我就说我嘴角向下的时候也很美。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她说我俩是校友吧，我在乌市36小学，我们有姓董的同学，29中学的时候也有姓董的同学，22中的时候也有，新疆职业大学的时候也有，我俩是校友不？我俩不是校友，你说的这些个学校我都没有在这里上过学，一个都没有上过。好吧，我们家不是那个片区的，我这几个学校都没在过啊，所以咱俩肯定不是同学。不过我觉得姓董的好像也不少吧，是吧？我们同事也有好几个都姓董，不少。然后呢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上午你和叮当的节目结束了，我又想出发了，又要去瞎跑了，肯斯瓦特，你又要去肯斯瓦特，你是不是刚才看到人家书上说的发了肯斯瓦特，然后你就很馋，心里痒得很，也要去一下是吧？你一年要去几趟肯斯瓦特，我感觉你每个月都在去，很喜欢这个地方啊，到底那里有个谁在等你？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我看很多朋友现在在发自驾，是我们自驾游，今年这个十一自驾游的这个行程安排是我们第一次走这样的一个线路，还是非常用心的一个南疆之行。 想去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啊报名。现在还有名额，不过这个行程因为是第一次走，感兴趣的朋友很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参与节目互动也是在这儿发文字语音都可以，我就可以看得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又说了，他说惠美姐，你又把这个名字改来改去的，我叫小惠好吗？你一会儿董姐一会儿惠美姐的，听众都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我前面说的那个时间呢是早午饭，意思就是早饭午饭一起吃，12点左右差不多。我也是因为我上节目前不吃东西，吃了东西说不出来话，顶得很，用不上气，所以我也是下了节目吃。下节目有的时候再忙点事儿，哎呀也差不多就是12点多1点多吃饭了，差不多。我也是早午饭合在一起吃。他说这个午晚饭是20点，你这个不叫午晚饭好吗？你这个第二顿饭纯属于晚饭了，你就没有午饭了，你早午饭一起吃过了吗？不是。他说这个吃完呢就不再单另吃晚饭了，那都20点了还吃什么晚饭呀，再吃就纯属于长肉的贴标的餐了。他说基本上晚上饿了就是半个苹果，洗干净的这个花生米，生的花生米吃10几个，葡萄10几个、哦、你还挺会挑哈、哦。然后他说昨天晚上23点的饭呢也是午晚饭，那个纯属于夜宵好吗？中午就没吃饭。你中午12点已经吃了啊，跟早饭一起吃了。他说我最近一天就是吃2顿饭，那一顿饭留给肠胃休息一下，他们也需要休息。你还挺会找借口的。好吧，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对，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行程赏胡杨，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当然是最好的了，如果说这个没有时间一起出发，自己想去赏胡杨的话呢，我们也说说这个今年胡杨的观赏期预测期啊。10月中旬，10月15号到10月25号，塔里木河沿岸比如说轮台沙雅，胡杨就开始大面积变黄了，进入了初黄至盛黄期，色彩层次很好，适合观赏。10月下旬，就是10月20号到11月上旬，南疆大部分地区比如说泽普、巴楚、玉里、和田，胡杨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个时候的胡杨就是完全变黄了，色彩最为浓烈，而且秋高气爽，是拍摄的最佳时期。11月的上旬，11月5号到11月15号，部分区域比如说泽普、巴楚，这个时候这里的胡杨呢就开始落叶了，进入到了金色余韵期。所以观赏建议啊，就是最佳的观赏时间段呢，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是胡杨最美的时期，11月中旬之后呢部分区域就开始落叶了，观赏期短了，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呢合理的去规划吧。如果你去赏胡杨的话呢有几点注意啊，就是往南疆走赏胡杨，咱们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超过15度，早晚还是凉的，所以厚衣服还是要准备的，别以为去了南疆这个厚衣服可以不带啊，不是的，羽绒服就是薄的羽绒服，这个冲锋衣还是要带上的，而且白天紫外线强还是要做一下防晒的，你是习惯涂防晒霜的还是习惯打伞的，你都准备一下啊。我看还有很多朋友什么防晒口罩、防晒帽的，你都可以准备一下。另外呢就是住宿你提前规划一下吧，胡杨季南疆旅游旺季啊，因为到了10月份胡杨黄的时候，确实南疆的旅游旺季就来了，天气又好，然后呢风景又美，所以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很多，所以建议你的酒店呢还是提前预定吧，提前做好规划啊。另外就是如果是自驾出行的咱们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塔里木河流域部分路段加油站还是不太多的，所以进入到林区前一定要把这个油加满，准备充足的水和食物，部分的路段呢可能信号也会弱，提前你把这个你的这个地图呀，还有这个这个回去的路线啊，出发的路线线路你都提前准备好，最好有备份的啊，你截个屏啊，保存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方便你这个返程或出来的时候去别的地方 自己能够顺利的出行，要不然容易迷路的。然后呢就是清晨和傍晚光线非常好，就是能拍出胡杨的那种纹理和层次，然后呢穿红色白色

这样亮色的衣服呢更出片儿，就在胡杨林里拍照会更好看。是啊，我有一次去这个胡杨林的时候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衣服，就是纯正的大红色，颜色一点没有这个偏色，就是它不是什么暗红，也不是什么酒红枣红之类，不是，它是正正的大红色，在那个金色的胡杨林里拍出的照片真的好漂亮啊。所以穿衣服你要选择好这个颜色啊，在胡杨林里拍照一定要找一个跟胡杨很搭的颜色，能拍出来那种撞色感的那种，真的很棒。我觉得那个紫色也很不错，就是亮亮的紫色，千万不要暗紫色，要那种亮亮的那种紫色也很漂亮。红色我觉得其实绿色应该也还可以，蓝色也行，白色也不错，大家你看怎么选吧。但我觉得在胡杨林里面就适合穿这种纯色的衣服，大色块，然后和这个胡杨的金黄色撞色，这种感觉很漂亮。穿花的真的照出来就不好看，我也穿过花的照，真的就感觉哎呀，显得我都土气了，真的就不好看了。所以大家这个打算拍照，喜欢拍照的朋友，把你的这个提前的衣服先准备一下。然后王安平说，哈哈哈，肯斯瓦特有个放羊的小会啊。谁说的？我在直播间呢，我不去肯斯瓦特放羊，所以你遇见的一定不是我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也叫小慧，因为小慧这个名字也很普通哦，很多人都叫小慧，就跟那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一样的，是吧？最近什么翠花呀、小芳呀、淑芬呐、是吧？都挺有名的。小薇呀，这不都上过各种歌的吗？大家都在唱，到底她是谁，谁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各种唱。我感觉小慧这个名字也差不多哈，就像我想去找静静是一个效果，是吧？好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赏胡杨吧。刚才不是说了一下胡杨的时间吗？然后也推荐几个点位吧。沃尔河的胡杨林离我们还挺近的，对吧？这里呢也是，有30万亩原始胡杨和雅丹地貌同框的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大家可以到这儿去体验一下也不错。这是北疆最早变黄的胡杨林之一。另外呢，离我们比较近的，哎，其实也不近啊，也不太近。木垒的胡杨林其实也不近，对吧？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想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也可以计划一下行程，这里的羊肉一定要吃一下啊。鸣沙山也可以去逛一逛。我有一年，哦，对，我那个穿大红色衣服在胡杨林里拍照的就是木垒的胡杨林。我就是先到的鸣沙山，然后到的木垒。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这个义乌的胡杨林。义乌的胡杨林9月底到10月中下旬，这个木垒的胡杨林，包括这个沃尔河的胡杨林，都是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往这方面走的话，这些地方去看胡杨的话，注意时间。现在其实就可以准备出发了吧？我觉得可以准备计划了，挺不错的。然后呢，我们接着看这个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他说听众给你起的新名字惠美确实到位，听上去轻柔年轻。小慧不是听起来更小吗？还带个小字呢。然后他说共同分享，马安平拍摄，他拍了一个水胡杨的图片发过来。你这是在哪拍的？真的这个构图很不错啊，你看这个水里有胡杨，然后远处的这个金色的沙山，这是在哪拍的？木垒吗？是不是木垒？天上还有一只雄鹰在飞翔，你这个构图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有点，你这个制作的时候有点颜色太过于饱和了，应该用原片我觉得更好看吧，是吧？你颜色太深了，你这个稍微调一下，淡一点，就是原图我觉得可能更美。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我一直都是叫你惠美小姐姐，这个是铁律啊。我以前每年夏季或者秋季都有辟谷的一次习惯，1个月左右不吃饭菜，只喝水。你这是为了这个减脂吗？为了瘦身吗？他说一天呢最多吃一个苹果，就是让我的五脏六肺呢都休息一下，重启年轻态。今年太忙了，耽搁了这个事儿了。哎，该吃还是吃啊，吃太少了也不行，对身体不好，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觉得瘦身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执着，
真的不要有执念啊，差不多健康我觉得

觉得就是最好的，这个胖瘦嘛差不多就行了，也没有人那么认真的盯着你看，对吧？我现在也想得特别明白，就是胖就胖一点，反正大家也没太看出来，反正我周围的朋友都没有看出来我长肉，但我自己会有那种负担，会感觉到长肉了，我有的时候会有意识的让他稍微再瘦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健康就行了，瘦不瘦的就那么回事吧，吃的健康，然后生活作息规律，身体健康就行了，然后嘛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特别刻意。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我没有瘦身的习惯，我一直都是肌肉男。哦，你是为了保持你的肌肉吗？你的肌肉也需要营养的呀，该吃还是要吃啊，不要饿得太过分了。好吧，今天咱们互动的非常多，然后大家也可以准备准备明天的互动吧，提前先透露一下明天的话题吧，方便大家明天一大早上节目就来参与。明天我们就说一下你擅长做的新疆的美食，你自己做的，前提是自己做的，你做的哪个做的好，咱们都明天来说一说，也可以晒一晒图，也可以来说一说。那明天早晨10点钟再见吧，拜拜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

0: 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929。
1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2: 寻找有趣的，
13: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上午11点，欢迎朋友来到 FM 99的同城转转节目。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是周三了，11点到12点，每天上午的这个段是我们同城一起转起来的时间。今天呢，乌鲁木齐显示晴转小雨天，高温26度，低温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还好早间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体感非常舒服的。不太清楚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一种很恋秋的感觉？我觉得很多朋友问起来说你喜欢哪个季节，好像我听到的啊，大多数的朋友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凉爽就觉得好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没那么烫，而且风吹过来只觉得很舒服。所以会发现最近呢，在网上大家都说有一段恋秋的这个描述啊，戳中无数网友的心，说这个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有朋友说我要跟着这个各大景点去打卡，一起解锁属于我们的恋秋时刻。可能在新疆，所以对于秋天的诠释，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有人拿出了去喀纳斯旅行的照片，拍出来了这种白桦林底下，还有呢就是喀纳斯湖像这个宝石啊，玉兰带一样的湖水，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还有人呢拿出了自己去南宁旅行的照片，说当年就是秋天去的南宁，然后呢满街都是桂花飘香，真的觉得这个城市太治愈了。那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南宁是广西对吧，我应该有一年也是9月份到达的是桂林，那天正好下着小雨，下了火车之后呢，也是啊，满城飘着桂花香气，尤其是呢揉在了雨滴当中的那种香气，感觉有点潮潮的、湿湿的、糯糯的、香香的。所以我们说初秋的浪漫呢，可能对于这些城市来说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而每个去秋天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打卡的朋友，对于秋天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诠释。所以今年的秋天，你看马上在手的3天的小长假，我自己有一天要上班啊，其余2天呢是休息，连着有2天的周末的休息啊。那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个出行了，那也是在乌鲁木齐周边。随后而来的是11黄金周的7天大假，你想好了吗？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人呢最近正好是去了喀纳斯，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到的说，新疆的秋天风景是最浓烈的，色彩最饱和。初秋呢在北疆看山林绚烂，深秋呢到南疆赏大漠流金。9月1日啊，这个北疆掀起了秋章。阿勒泰地区9月15号到10月5号之间是秋夜最佳的观赏窗口，可以饱览层林尽染的秋天的美景。而进入到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上旬，就是南疆金灿灿的胡杨闪亮登场的时刻，天高云淡，光影清朗，是观影还有呢就是摄影的绝佳的一个时刻了哈。还有朋友说，初秋的街头，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吃一个糖炒栗子，糖炒栗子摊儿一开张，整条街都是暖乎乎的甜香，也是让我们感觉幸福特别具象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秋天多出来走一走啊，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热气腾腾的城市。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步行走到了新疆国际大巴扎，我又去了一趟美食街啊。最近美食街的游客还是非常的多，大家也是在里面啊穿梭着，寻找着看起来啊自己呢比较喜欢的啊新疆美食。当时我也加入到他们当中去点了点小吃啊，就坐在那儿能够跟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旅行的快乐。大家可能会说，你都那么熟悉了怎么还去这里啊？我说有的时候要有一种游客的身份去解锁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的，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呢，最近的活动非常的多啊。咱们先从观影开始啊，用电影的方式呢邀请大家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城市。9月26号开始，这时间点呢给大家说一下啊，一城光影半日漫游啊，新疆影迷漫游季正式启动了，活动会持续到10月底。这次活动呢是怎样来参与的呢？就是用电影票根串联起城市街巷间的影迷福利和慢时光的体验。在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影迷朋友，近期如果啊您在乌鲁木齐任意的影院观影的有这个纸质票根，请您务必妥善的留存。这张小小的票根就是这个秋天从荧幕到街巷的硬通货，吃喝玩乐逛一路享福利，千万别随手把它丢掉了。有哪些用处呢？可以去置换音乐会的票，可以换茶歇，可以换福利，一路是有效的。那么主会场呢是在9月26号率先在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亮相，凭票根呢就可以入场体验，在荧幕光影音乐会当中呢席地而坐，来听本土乐队和弦乐演奏者演绎经典的电影 post 啊。还有呢，您可以走进电影的 cosplay 秀，您不再只是观众，而是走进荧幕的主角，化身心仪的角色，定格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然后呢你还可以去亲手体验胶片手作、皮雕烙印，还有影视木板画，还有票根夜游呢补给站和青年社交光影松弛局等大家去解锁。地点呢就在乌鲁木齐五月的花园城啊，9月25号26号会在这里呢正式的进行啊，拿出你的票根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另外呢，在花园五院城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叫做一个专属的影响力的手账本。您凭着电影票根可以领取一个手账本及其现场印章，可以解锁专属福利，还可以兑换电影通兑券限定的文创好礼。此外呢，打卡薅羊毛消费换电影惠民活动同步开启，所以大家可以在9月26号到达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去参与这次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啊。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刚刚有特别羡慕到一个听众朋友啊，他说出差七天然后连休十天，真是爽翻到了。你是啥单位啊，这么好啊？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有这么超级棒的隐形福利呢？好嘞，那这样的安排是去哪里出差呢？有没有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心仪的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来，我们看一下更多朋友呢，他们会有怎样的选择。哎，最近呢有好多人去百鸟湖，好多朋友会说百鸟湖有啥可以玩的呢？其实我看到大家说最舒服的玩法就是把湿地还有呢万盛大街的落日还有呢就是奥莱乐园串起来，上午可以去吹湖风看鸟，下午可以随便逛逛吃吃啊，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打卡落日大道发会儿呆，回家呢也就觉得很圆满了啊。这个呢我

看一下行程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串联。其实呢，我们说百鸟湖的这个景区，好几年前呢，好多朋友就已经给我们推荐过了啊。在这个经开区头屯河区，目前呢水域大约是在1.13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的这个鸟种类呢有150多种，21种的兽类，8种的爬行类，是免费开放的一个城市生态的湿地。当然它的招牌的鸟是白头鹰尾鸭，也是属于世界濒危的物种啊。那每年的4月底呢会到达这里，10月中旬前后呢会带着雏鸟南迁越冬，所以百鸟湖是它在国内的稳定的繁殖地之一。另外我们在现场还可以看到白鹭啊，还可以看到这个赤马鸭等等的常客。想说到白鹭啊，因为它长得真的有点像这个仙鹤，但是你要仔细的辨别一下啊，白鹭比较小啊，而飞行起来呢非常轻巧啊，所以秋天来的正好。最近呢有朋友说我可以去捡秋了，比如说去百鸟湖这边呢可以看水鸟，然后呢吹吹湖风，到米东区那边可以去捡一捡红薯之类的啊。我觉得你这个秋天的行程安排还挺丰富的啊。我们先说一下百鸟湖，如果大家说我是一种懒人观鸟的方式怎样的，你就在芦苇道呀湖边的护栏外呢站一会儿，用双筒望远镜呢去看一下远处的野鸭、白鹭、赤马鸭，这是一种懒人观鸟法啊。但是如果说是亲子版呢，这个呢就是要做点科普，出发之前要

如果乘坐公交车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116路啊，116路，然后呢西山塑料厂到百鸟湖分院，或者是 BRT 的7号线换乘72路到万盛大街，再来这个找相关的咱们的这个景点啊。那带着老人孩子直接打车啊，开车到分院，就是到这个百鸟湖分院，然后呢或者是中城九岛再步行到湖边，是这样的一种行程安排。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感受一下啊，去打个卡，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然后看完鸟之后呢，中午的时间可以二选一，比如说呢去趟奥莱，轻松的买买买，万盛大街的4706号，这里是名品折扣店，地上是停车免费的。星期一到星期四呢是早间11:30开门，可以到晚上的9点钟啊，逛到这里9点钟才歇业。星期五到星期天呢是延长到9点半的，适合带爸妈啊，不想太晒啊，然后呢再去买点换季衣服的朋友，您可以到这儿啊，中城九岛奥莱逛一下。第二个呢是适合带娃去的，就是咱们可以顺带逛一下阿麦隆的幻想乐园，金桥路300号。这个呢就是室内项比较多，不是特别的晒。低龄区可以去这个低龄孩子啊，去儿童区，大的孩子可以充室外设备了。票价和1米1以下的这个政策，出发之前呢，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各大平台去看有没有优惠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傍晚啦，万盛大街的落日大道啊，核心呢就是在经开区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延伸段大绿谷方向的这个观景平台。目前呢已经做了升级之后呢铺了花砖，装了护栏，也有了安全的提示。夕阳沿路面沉下去的时候，您可以拍到什么呢？比如说桥面，还有就是双子楼厂区天际线一起镀金的感觉，晴天的时候出片是比较稳的。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一天当中在百鸟湖片区去逛啊，去感受，去过秋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抽时间到这儿呢可以去打卡一下。我们说一下这个落日大道的这个拍摄该怎么去走啊。您可以导航骑马山隧道万盛大街段，或者是大绿谷生态公园的东门，公交车可以乘坐由5201路、536A、303和307，您直接就到大绿谷生态公园站，然后再步行就可以了啊。现在呢就是傍晚应该是7:30开始到8:30之间，我们可以拍到落日啊。拍法呢，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好多大咖大家都会拍，是不是？手机的话有3到5倍的变焦啊，人物背对着夕阳拍剪影，那么日落之后呢留15分钟拍蓝调，浅色衣服是更加的出片的啊。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一定记得不要翻护栏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关键啊。

说有没有一首歌叫做落日与晚风啊，看看一会儿在我们的歌库里面如果说有相关的歌曲呢，我可以调一下啊。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短视频啊，这个短视频的这个配乐就是落日与晚风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在我这里不太清楚能不能找到啊，试一下。

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半点时间刷新气象，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明天17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3度，低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到了18号，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圈。

0: 寻找有趣的。
1: 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17号，放假3天不调休，也就是说呢，9月25号是周五的时间啊，放到27号，跟着周末自然连上，前后呢，是3天的时间。9月28号周一正常上班，国庆的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有7天的时间。那么有朋友说，那最近的交通信息怎么样？比如说抢火车票呀，包括呢高速的这个情况。其实每一年啊，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啊，这个中秋呢高速是正常收费，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免费呢是仅限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所以中秋不在名单当中。但是呢，国庆节啊高速呢是免费7天，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钟，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那么所有的收费公路，含这个机场高速、收费桥梁、隧道都是免的。那10月8号的0时呢，是开始恢复正常的收费啊。那核心原则呢，就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不是上高速的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火车票的购票日历呢，其实在9月10号啊开始呢，就已经在抢中秋节出行的火车票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错过了，是不是？今天早间我看到有朋友呢说，哎，我想回趟喀什，因为他的家乡在喀什。打开了这个12306，发现呢，这个票已经是。就是已经是进入到了补票的状态了哈，候票的状态了，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它的节点。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呢，9月17号就是明天啊，明天呢可以买的乘车日是10月1号的，就是国庆首日的火车票，在明天将会开抢，而且这是全年最难抢的阶段。大家如果说有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加油啊！您要定好时间，明天呢是这个开售日啊，10月1号的开售日。9月23号呢是可以买返程的火车票，就10月7号的这个国庆返程的火车票的啊。所以这个呢，可能经常买火车票的朋友，大家有经验啊，我可能不是太有经验。这个怎么样能够抢到？这个确实是经常抢票的朋友啊，他会手速非常的快。

有热心的听友呢给我们推荐了，说叮当你可以在周末时间啊、去一下水磨沟区的水塔山，非常小众，但是呢非常的舒服啊。一边呢是水塔山公园，满目的苍翠，可以在里面漫步；一边呢是水塔山街的文艺小店，可以喝咖啡，可以做手作，真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画卷。说实话，我一直都想去这里啊，也不知道周末在忙什么啊。最近的周末的时间都在忙着拍和剪短视频啊，确实是感觉每天慌慌张张的。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好地方，目前还没有开业，就在河滩路上啊，就是往这个老华林方向走呢，有一个之前的红山涂料厂的位置，大家可能对这儿还是比较熟悉的。现在这里呢在改造啊，就是属于一个老的厂区的改造，未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叫做红山印象的街区。上周末的时候呢，我是走到这儿呢去看了一下，里面有一家羽毛球馆也是正常营业了啊。这个球馆真的不错啊，场地的条件包括呢面积非常非常的让人能够看起来很舒服。大家可以去预约一下，它是分早晚片的这个预约，就是每一片场地它会提前可以预约，可以预约一起打球的朋友。另外呢旁边一直都在装修，我看到有这种大型的就是日咖夜酒啊，白天是咖啡馆，夜间可能是个小酒馆，还有一些餐饮呢陆续都是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我问了一下门口的保安，保安大哥说可能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正式的营业啊，说我们也很着急。

啊，你看这多漂亮呀，而且就在红山脚下啊，你在这个街区里面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红山塔。我已经拍了一些素材了，我就等它开业的时候再去这里逛一逛，给大家再去多拍点素材啊。那水塔山是我下一个目标，水塔山公园，因为我看到好多朋友分享过它的照片，比如说在水塔山街的半山畔有一个叫半山畔的茶社，说充满了艺术的气息，可以在这喝茶，还可以做手作啊。另外呢，还有一家咖啡馆啊，说是一家自烘焙咖啡馆，常常有顾客呢去点一杯手冲，在这呢看书，享受一段沉浸式的阅读和学习时光，也是很不错的。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水塔山公园当中有一炮成功广场啊，可以看到左宗棠的雕像啊，巍然的矗立，后方呢是一炮成功的炮台，也是历史的见证。哎，这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下啊，我觉得可以安排在这两天的周末时光。

小晴说，说到了秋天，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关于糖炒栗子的印象呢，是在北京的怀柔区。说当时在怀柔区学习一周的时间，满大街都是栗子啊，糖炒栗子、板栗烧鸡、板栗炖排骨、栗子蛋糕、板栗咖啡，都是属于这里的限定美食，每一口都是秋天的香甜。怀柔区我去过一次，就其实它距离北京市区呢，大概乘坐汽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啊，确实是一个北京周边慢生活的一个区域。而且我去的时候呢，快入冬了，糖炒栗子应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就是入冬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丰收季了哈、啊。确实满街都是糖炒栗子啊，因为这里就是种板栗的区域啊，是不是？

男儿当自强说：“你好，叮当，最近呢开始贴秋膘了啊，就是想去喝一碗缸子肉，缸子肉汤。有时候心里会有负罪感，但是想着，哎呀，秋天了嘛，总得贴点秋膘吧，然后就特别的心安理得了。你好像说出我的心声啊，就昨天我其实，在大巴扎美食街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咕咚咕咚的这个。”滚烫的缸子肉，当时哎呀就很馋，说哎呀再来一缸子怎么样，就想算了，不能这样吃下去了啊。因为我上个月的时候呢跟佳妮海在聊天，我说有一天就是工作特别的忙，中午没有吃上饭，我说心慌气短，下班路上呢我就在和平路上，我说去吃了一碗五五滋羊羔肉家的他们家的这个缸子肉，一下觉得神清气爽了，然后佳妮呢顿时两眼放光，说下次约上我们俩一起去。

这首歌还不错嘛，赵赵演唱的啊，叫做《火车开往落日》。赵赵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谣歌手啊，他唱的歌曲真的特别有烟火的气息，而且有很赤诚的民谣风。今天节目的最后时刻呢，我为大家来放送一首新疆歌手的歌曲啊，李东信，因为大家可能听过他的歌曲是赛里木湖的云啊，那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啊。然后呢他又唱了一首歌叫做落日最晚的地方，那当然也是我在我们新疆，对不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节目最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心情说想了解一下十一九二九自驾南疆游的行程，您发送自驾游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进到群里面啊，我们的行程会发到群里面。自驾的活动呢是国庆节，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到塔里木河的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啊。总之我目前为止没有去过，但是呢金色胡杨传说一定有朋友想去探索一下，对不对？热线是25612563和25659，还有就是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好嘞，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同城转转，再见了。

0: 告诉你，
1: 十一点五十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我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一公斤卖9块二，哎，2毛钱就不要收我的噻。
6: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咱新疆阿勒泰，它呢是以其壮美的自然景观而闻名。这里呢有雄伟的天山山脉，山峰耸立，云雾缭绕。特别是在早晨，当太阳从群山背后升起的时候，金色的阳光洒在山峦之间，整个山脉啊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心醉神迷。草原上牛羊成群，花儿盛开，清风徐徐，美若仙境。河流旁边，勤劳的农民在田间劳作，他们用汗水浇灌着这片土地，建造美丽的家园。阿勒泰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这片土地上啊，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迹。阿勒泰城区是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古老城区，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建筑特色和历史文化。在这里啊，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观看精彩的民族表演和手工艺品制作过程。此外，阿勒泰还有许多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生动展示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和人文精神。在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金山之城阿勒泰吧。

阿勒泰啊，被当地人称为金山，民间有阿尔泰山72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目前在阿勒泰地区已经发现了多种矿种，占新疆乃至全国比例均较高，有色金属及贵金属资源尤为丰富，尤其是铜、镍、铅、锌、金是全国重要成矿区之一。阿勒泰这座镶嵌于祖国辽阔版图上的璀璨蓝宝石啊，是一处集壮丽山川与古老传说于一体，让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秘境。阿勒泰绝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无数游客，它那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那是怎样的魔力让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呢？著名的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可可托海、白沙湖等等都是坐落于此。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和睦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等每年冬季

季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滑雪爱好者前来享受冰雪世界的无穷乐趣。在这里，山野的风成为不少人的心灵故乡。阿勒泰是一个得上天眷顾的地方，鄂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吉木乃山西三大水系为这片土地带来丰沛的水量。阿尔泰山脉的雪水滋润着千里草场，牧场沿着水草丰美处去分布，阿勒泰因此也成为新疆畜牧业的重要基地。

阿勒泰地区啊，是集高山森林和古湖泊、温泉、岩画、石刻等多种旅游资源于一体，拥有包括喀纳斯在内的三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及众多自然风光与人文遗迹。区域内啊，共有48个 A 级以上景区，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和四个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规划面积10030平方公里，涵盖八大自然景观与三大人文景观区，尽显自然与文化的和谐之美。阿勒泰民风淳朴，人们热情好客，街头巷尾、餐馆内外，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友善。无论你是问路还是探景，人们总是热心相助，尽显人间真情，温暖人心。北疆之北的阿勒泰有最初的梦想，最宽广的安静，高山、草原、森林、溪流、牛马成群。相信终有一天，你呢也会被种种缘由牵引着去到阿勒泰，去亲自感受一下那里的风。阿勒泰，一个有着一望无垠的绿色大草原，让身处其中的人可以亲身体会到天地广阔，感受到精美之地的自由气息。阿勒泰草原很多，有禾木草原、托勒海特大草原、纳人草原等，草原植物丰富多样，一年四季因季节变化而呈现春绿、夏彩、秋黄、冬灰的多彩景观。千百年的游牧劳作中啊，草原牧民赋予草原自然美景以社会经济价值，使草原的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真正体现了草原的水库、碳库、粮库和钱库的价值。蓝天白云下，草原上牛羊成群，花儿盛开，绿荫如毯的山坡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美不胜收。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繁华，这里只有宁静平和。站在草原之上，远眺群山连绵起伏，在这里啊，你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或者静静地坐在草地上，闭上眼睛聆听风的歌声，让心灵啊得到彻底的放松和治愈。蓝天白云、牧歌、炊烟，还有自由的风，策马奔腾，仿佛整个世界都向我们敞开怀抱，去爱，去生活，去感受生命的无限的可能。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禾木村啊，是位于喀纳斯湖畔。村庄占地面积虽小，但是景色宜人。村内有一条小溪蜿蜒流淌，溪水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沿溪两岸长满了茂盛的白杨和胡杨，俨然一座天然森林公园。禾木是土尔人集中生活居住的地方，这里群山环抱，原木搭建的一座座木屋充满了原始气息。蓝天白云下，古朴的小木屋被绚烂的野花簇拥，唯美又浪漫。漫步期间啊，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温柔怀抱，每一口呼吸啊，都会让人感到新鲜舒爽。

也称为迁徙。每次转场啊，都是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体现，也是对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深情传承。每年的三四月，哈萨克族牧民开始转场，女人骑马牵着骆驼走在转场队伍的最前面，羊群牛群紧随其后，男人负责在队伍的后方看管牛羊。转场队伍从海拔较低的春季牧场向海拔较高的夏季牧场迁徙，行程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夏天六七月份，牧民们又从海拔较高的夏季牧场向位于山腰的秋季牧场迁徙。中秋过后，要赶在下雪之前从秋季牧场迁徙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正如阿勒泰作家李娟在《冬牧场》里描述的那样，哈萨克族牧人年复一年恪守自然的规律，在大地上穿梭。春天，牧人们追逐着渐次融化的雪线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驱逐着渐次的南下，不停地出发，不停地告别。

通过轮牧和迁徙啊，不仅促进了草场植被的自然恢复，还显著提升了牧场的生态承载能力。于是哈萨克族牧人不停地南北折返，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因此他们被公认为走路最多、搬家最勤的游牧民族和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把自己融入牛羊的生命轨迹中，走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以转场的脚步丈量大地，遵循着古老的游牧传统，与自然和谐共生。万壑稚子平，天地一色青。在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每一次的迁徙转场，都是对这片土地情感的延续，是对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刻诠释。禾木村的美丽不仅在于它的安详和宁静，浓郁的图瓦人风情，还有那些让人不能忘怀的村庄周边山坡上漫山遍野的白桦林。这里被誉为中国第一白桦林，这里的白桦树全部都是自然野生的，金秋时节，整片林子披上金色的外衣，蔚为壮观。白桦树树干挺拔，树皮洁白无瑕，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优雅姿态。它们喜欢阳光，质地坚硬，生命力极强。因其树干上独特的皮孔结构，呈类似于眼睛的椭圆形，所以被誉为有眼睛的树。白桦林分布在村庄周围，与村庄、河流、高山相依相偎。当五月的春风吹拂禾木，白桦树便焕发新绿，整个村庄被绿色的海洋包围。走过禾木村古朴的街道，倚靠在禾木古桥头，耳闻牛羊马儿此时此起彼伏的叫声，看着慢慢升腾起的炊烟，绿树环绕的木屋，一切啊，就恍如梦境一般。

刚才介绍到了春天的禾木，再来说说秋季吧。白桦树的叶子变成了金黄色，与银白的树干形成鲜明的对比。阳光透过清秀的树冠，细碎而温柔的洒落，每一片叶子都闪烁着油亮亮的光泽。除了观赏价值啊，禾木村的白桦林还是当地人文与历史的重要载体。这些挺拔的白桦树不仅是自然界的瑰宝，更是图瓦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被巧妙地利用，成为搭建传统木屋的主要材料。在禾木村，白桦林与木屋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一段段关于生活、传承与希望的故事。在禾木村，古老或者闲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彼此交织的美妙融合。清晨，白桦林中萦绕着淡淡的水雾，慵懒地漂浮，仿佛不忍惊扰这个还在睡梦中的美丽村庄。早起的人家开始准备早饭，屋顶上升起的炊烟与晨雾交织，如梦如幻。太阳慢慢升起，天边被染上了一抹绚烂的红霞，金色的阳光穿透薄雾洒下来，远眺禾木，炊烟袅袅，散落在白桦林中星星点点的小木屋，还有绿草野花，仿佛仙境一般。风起时，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轻轻吟唱。那风轻柔而不失力量，吹过山岗，掠过水面，带起一片涟漪。此时的禾木仿佛被风唤醒，万物啊都充满了生机。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清脆悦耳。午后，阳光洒满大地，万物都在阳光下闪耀。那山更显得苍翠欲滴，那水更显得波光粼粼。此时白桦树似在凝眸，又似在深情细语，白桦林如同一首写不完的诗，让人陶醉其中，不愿醒来。那山，那水，那白桦树，美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人们纷纷拿出相机、手机，记录这难得的美景。无论多么高明的摄影技术啊，其实都无法完全捕捉这景色的神韵，因为真正的美是用心去感受的。2018年9月，新疆阿勒泰被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是国家气候中心颁发的首个国家气候标志。阿勒泰的冬天银装素裹，静谧祥和，巍峨的山峰，皑皑的白雪，奇特的冰川，琼玉满苍穹，是阿勒泰冬天最真实的写照。哈巴河蜿蜒流淌至此，河畔的白桦林在冬雪的装扮下如亭亭玉立的少女，楚楚动人。白雪像一条银白洁净厚实的绒毯铺在林间，热情的哈萨克族牧民赶着马拉爬犁，载着客人在林间欢笑歌唱。白桦树静静地聆听着，用他们独特的大眼睛凝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瞬间。他们的大眼睛饱含深情，像是对白雪倾诉着绵绵的情意。他们如整齐列队的士兵，沿蜿蜒河岸延伸数十里，构筑起一道抵御寒风的屏障。白桦树下，漂亮哈萨克族姑娘跳起热情奔放的舞蹈，伴随着优美轻盈的舞姿，姑娘艳丽的衣裙像一团火焰在雪地上绚丽绽放。蓝天白云，挺拔的白桦树，晶莹剔透的白雪，笑逐颜开的哈萨克族牧民，构成一幅和谐欢乐美丽的画卷，把阿勒泰冬日的美景演绎到了极致，令人沉醉其中。脚下的雪白的炫目，纯净的令人惊醉，覆盖着厚厚的雪被的阿勒泰仿佛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从喀纳斯到禾木，再至布尔津、可可托海，漫无边际的白雪和大山、湖泊、河谷、森林融为一体，绘制出一幅幅淡雅脱俗的水墨长卷。

阿勒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自内而外散发着浓厚的人文底蕴与创新精神。它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建设美丽家园，同时以绿水青山的自然之美与冰雪天地的冬季奇观为双翼，持续展现着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Let's go.

日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精彩的莱萨，
11: 车里动力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内幕就叫范克斯。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5:10，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了。首先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快乐竞猜，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是一首很温情的一首歌哈。那到底谁唱的什么歌呢？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各位答对了吗？这首歌呢是出自于曾经也很火爆的一部电影叫做《摆渡人》当中的歌曲哈。那这首歌大家答得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小健，还有包括蓝宝石这个Smell 夏虫不可语冰，小雨童话世界啊，还有落夏啊，以及维维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恭喜大家都是答对了。但是呢，最快回答正确的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健，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为什么会说到这首歌曲呢？你看陈奕迅的这首歌啊，让我留在你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希望你留在你的身边，对不对？然后希望你给我给一个这样的机会吧，我想留在你身边。而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啊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差不多啊，这个意思。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非常的博大精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和我想留在你身边是有差不多的意思啊，但是语序是不同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讲一讲最近正在热映的一些好看的电影都有哪些呢，我们一一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部我想留在你身边，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一段奇幻的爱情旅程。从9月12号上映以来啊，就受到大家的关注。什么样的奇幻旅程呢？讲的是江南山和李艾在公交车上相识相恋之后啊，发现两个人时间流向的顺序是互为逆序的，而南山的最后一天恰恰是李艾的第一天。在仅有的30天的交错时光当中，这对恋人用尽全力创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且在理想与现实的人生迷茫当中坚定了方向。那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很温情的，也讲述了一个这样的奇幻爱情旅程啊。那这部电影到底讲述的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不妨可以通过一小段的电影的预告宣传来听听其中的精彩内容。
1: 李艾，等会儿我过去接你。
2: 不是都跟你说了站在原地等我吗？
3: 这样不是能更快遇到你吗？

0: 能看到你穿婚纱，我已经很满足了，
1: 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2: 啊，三二一。

0: 这是最近呢在各大影院正在热映的我想留在你身边的一部爱情电影啊，这是一段非常奇幻的旅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走进影院去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最近在电影院当中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一部也是备受关注啊，这是由袁弘、李妍希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密档，它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哈，这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而两位主角呢，他是夫妻啊，在电影当中是夫妻，表面上好像是在弄堂当中的寻常百姓，实则是肩负重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用自己的信仰坚守，在用生命守护希望的火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部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你需要多久？
2: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1: 最多两天。

0: 你去，你好吧，你别走了，你咋能出国了？
1: 龙虎的官司，富良，哎呀，
2: 爸爸，
1: 有一件事我做不到，
2: 怎么做不到？

己的口碑是不错的，那看看原厂的质保范围以及延保的覆盖范围，再看看自己考虑打算多久换车，综合考虑之后啊，来选择要不要购买，还是需要慎重一点啊。看到这位叫做木牙的朋友说，我记得在我提车的时候没有完全检查，开到门口发现车窗啊降不了，开回维修区不知道工作人员摁了个什么隐藏的技能啊，车窗按键就正常了。还有宣传页说的送电动尾门的，开回家才发现是手动的，然后又开回去让 4S 店装上去，就是一定要核对清单，你的选购项和你的实车的功能是否相匹配。同时呢，你比如说车窗这个问题啊，升降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率您是对用车的一些这个快捷键呀，包括有一些小的锁呀，还是不太了解，还是需要再打开这个车辆的保养手册呀，包括了解一下，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看到凯说那个插混到底能不能选，都说要么纯油要么纯电，可以选呀，就是符合自己的需求就可以。插混挺好的啊，非常适合上下班日常市区通勤，真的是非常的省啊。那插混和增程都可以选，只不过保养的时候啊可能会比略贵一点，所以说有人这个说要么纯油要么纯电，并不是对插混增程，只不过是每个人的选择可能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嘛，还是要结合自己实际上的用车需求啊。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动态啊，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啊，那这个数据呢，每次车联分会发布数据都能侧面反映这个车市的状况啊。九月首月啊，也就是1至6号，那全国乘用车零售市场呢是21万辆，同环比分别下降了19%和1%。在这当中呢，新能源市场零售15万辆，同比下降了3%，环比增长了15%，渗透率达到了71.5%。陈列峰会也表示啊，九月市场进入了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终端客流呢有望会持续的回暖。但是去年九月部分地区的补贴停发前抢购热潮推动了当月零售创下了历史的峰值，分值那高基数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回升的效果。七月底以来，国内汽油年内累计上调的幅度超830元每吨，叠加新能源车型产品有力的升级，那燃油车的消费意愿也是持续受到了抑制。同时呢，丰田、本田、日产公布了八月中国市场的销量啊，三大日系巨头均同比下滑，行业长期累积的转型压力也是在这时候啊集中显现出来了。我们来看这个详细的数据啊，丰田呢八月在华销量是11.84万辆，同比下滑了22.8%，连续七个月同比走低。日产销量是2.83万辆，同比也是跌了51.9%。本田的销量呢则是2.67万辆，同比下降了49.9%，连续31个月销量不及去年同期。本田、日产单月销量呢近乎腰斩，两家合计总量仅5.5万辆，在当下国内的车市。是啊，仅相当于自主品牌腰部车企的单月水平，这并非短期的波动。其实三家车企呢，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了集体销量同比下行。表面上看，下跌是源于国内燃油车大盘持续的收缩。八月国内乘用车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65.2%，那燃油车的市场被新能源车加速挤压啊。其实这当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呢，则是日系长期依赖油车的优势在智能化包括电动化竞争中啊逐渐的失效了。三家丰田里转型呢是节奏相对更快的，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71.7%，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整体的销量下滑。包括本田、日产纯电的插混品牌投放缓慢，智能化配置、车居啊高阶智驾能力和国产车型相比来说啊，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嘛。那即便本田与日产已经达成了 SDV 软件联合开发的协议啊，试图这个抱团补齐短板，但是技术落地要等到2029年，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前的颓势。曾经依靠省油包括稳定性建立的品牌护城河，目前呢也正在被国产新能源产品力与定价的优势持续的稀释。当然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说再买车会怎么样考虑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转5级。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色。

0: 悦，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嘉瑞陪伴各位，节目下半时段主要来关注车圈的新鲜事儿啊。当然大伙儿在用车途中遇到保养保险车辆使用的相关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5619229，我们的同事呢会在导播间进行记录，预计啊在周五会给您回电。接着我们来关注啊，就是车圈的动态。坦克 SUV 官方宣布了，坦克300虎克之路将会在国庆节前正式推出。这辆车的定位呢是重度的越野专属车型，在普通版的基础上呢，把双叉臂独立悬架更换为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实现了前后双桥的布局，可兼容40英寸的大尺寸越野轮胎，主打专业硬派越野的场景。在这个外观方面啊，该车呢将原厂直接配备越野的专属套件，其中呢包括了涉水喉，还有高强度的拖车牵引装置，还有黑色的下包围等等，还有被动的夜视系统可以选装，机盖车身侧面都带有专属的标识。其实这辆车对越野爱好者来说，原厂硬桥呢就是坦克300虎克之路最大的看点，能省去后期改动底盘的麻烦。硬桥结构抗冲击力更强，悬架行程更大，面对岩石还有交叉轴这类极限越野路况，可靠性能更高。后续呢可以关注其国庆前的正式上市信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最终定价和详细的配置究竟怎么样。

们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啊。电池呢一直是新能源车最主要的核心部件，近日呢比亚迪高端技术布局迎来了重磅的官宣。比亚迪的工作人员在海外公开采访中正式确认了，将于明年推出首款搭载固态电池技术的量产车型。同时呢在采访中坦言，比亚迪呢电池就是它的立命之本啊，行业内所有的主流前沿的电池技术，比亚迪的研发团队均已提前布局深度研发。至于固态电池，比亚迪同样处于领跑的地位，无论是技术的储备还是商业化落地，明年呢就会推出首款搭载该技术的车型。这不是比亚迪高管第一次给出明确的表态了啊。那今年五月，比亚迪方呢也曾表示，比亚迪呢将是会首家实现固态电池批量商用的企业。按照此前披露的消息，首批车型将锁定仰望系列。目前全固态电池的制造成本呢仍处于倍数啊，液态电池。那预计呢，明年首款固态电池车型呢，更像一次技术展示。那真正的普及啊，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啊。来看车圈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神话故事里太乙真人用莲藕复活了哪吒，而现实当中呢，拯救哪吒汽车的投资方，给自己正好取名为太乙圣莲。上周五，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的形式召开，对这个重整计划草案也是进行了表决。浙江太乙圣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作为重整的投资人，计划出资30亿元用于重整投资，并取得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掌握重整后企业的经营主导权。重整计划草案明确了，本次重整将保留哪吒 X、哪吒 L 相关的核心资产，而哪吒 S、哪吒 GT 相关设备作为非核心资产进行处置。重整计划当中呢，还为哪吒汽车规划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呢，就是复产哪吒 X， 但是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年销量10,000台。第二步，面向亚洲、非洲、拉美等市场开发适配车型，目标年产30万台，进一步开放海外市场的优势。第三步，打造全球化智能车型。不过草案并未给三步走战略设置明确的时间节点啊，但能看出哪吒依旧选择通过海外市场来破局。需要注意的是，太乙圣莲的30.01亿元注册资金目前呢是处于认缴的状态，而非实缴。另外，此次重整计划的投票结果目前也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在钱尚未真正到账之前，一切还都存在变数。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车发布啊，有两款非常适合年轻人选择的车型上市了。第一款呢是长安的 UNI-V 蓝鲸超轻混动开售，两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在 11.49 万元和 11.99 万元，上市啊现实价呢是 10.99 万元起。外观呢是依然沿用了这个燃油版的标志性的溜背轿跑的姿态，并全系标配了智能电动扰流板。车内同样是延续了燃油版的设计啊，配备了256色环绕氛围灯，座椅采用的是愉悦 2.0 人体工程力学的形面设计，全系搭载了皮质的面料。主驾驶位支持三档通风加热功能，搭载的一键赛道启动功能啊，可以快速激活专属的赛道驾驶模式。再来看到新车的亮点啊，就是首次搭载了长安的天枢 OS 智能车机系统，还有18扬声器音响系统与杜比的全景声技术，搭配了独家腾讯的 AI 音效算法，可以实现 7.1.4 全景的环绕声唱以及六大的主题音效，同时提供了 ENC 主动降噪技术。动力方面呢是搭载了 1.5T 高效混动系统，零百加速呢是6.98秒，油耗经济性同样是比较亮眼的啊。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在4.28升。另外一款呢是大众安徽宇众08猎鹰版，推出了两款配置，现时的权益价分别在21.99万元和24.99万元。作为新增的车型，外观采用了专属的黑化套件，包括熏黑的轮圈、橙色的布雷博、四活塞卡钳，还有倍耐力的运动轮胎等等。车内呢，继续采用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4.96英寸的2.4K 中控屏，还有14.96英寸的2.4K 副驾娱乐屏，组成了3连屏的布局。整体内饰采用了黑橙的撞色设计，动力呢则是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可选。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在730公里和700公里。新车的优势啊，主要在于底盘的硬件啊，还有刹车，还有轮胎，还有辅助驾驶，包括宁德时代的大容量电池等等，加上这个21.99万的售价啊，那整体的竞争力还算是很不错的。唯一的短板啊，则来自于这个大众安徽的这个品牌认知度了哈。好了，时间来到了14:54，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香。

街，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7: 优选百分百，
8: 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流。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的身体护理了。那当然说到了身体护理啊，相信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沐浴产品以及身体乳。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不同的沐浴产品给大家呢整理一份非常实用啊能够直接去选购的秋季沐浴指南。那当然呢，要想精准的去选购适配自己皮肤的秋季沐浴产品啊，那首先我们先得聊一聊咱们当下啊新疆秋天的季节的一个特点了。我们当下这个天气啊，明显的特点就是比较干燥，昼夜温差大，空气的湿度低，冷风一起呢，皮肤非常容易会出现紧绷起皮发痒的感觉，甚至洗澡后啊会觉得浑身特别的干燥。那很多的朋友啊，如果继续用到夏天的沐浴产品，其实呢会觉得到了秋天继续使用，有些产品会越洗越干。其实呢，这不是咱们的皮肤有了这种小问题，而是产品和季节不匹配。秋季沐浴的核心呢，不是洗得越干净越好，而是清洁加保湿的兼顾，温和不伤肤，洗完不紧绷不拔干。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会分类型的来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的沐浴产品，比如沐浴油、沐浴露、沐浴皂、沐浴精油皂这几大类。那当然呢，我们也给大家从它们的成分、用法、适配的肤质以及使用的一些小技巧啊，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梳理，帮助大家根据自己的皮肤情况选对产品，用对方法。

0: 首先呢，我们要先明确秋季沐浴的三大原则。第一呢，水温尽量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接近体温，不要用太热的水来这个沐浴。第二呢，就是沐浴时间呢，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也不宜过长。第三原则呢，就是优先选择温和、弱酸性、含保湿成分的沐浴产品，避开强清洁、高皂基配方。这三点呢，也是我们当下呢秋季护肤的基础，也是我们选沐浴产品的前提。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沐浴产品当中保湿力第一梯队的沐浴油了。很多朋友对沐浴油有误区啊，觉得用油洗澡会假滑，冲不干净，堵塞毛孔。其实呢，优质的沐浴油是专为干燥肌肤设计的，也非常适合新疆的秋季使用。
1: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安慰自己。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沐浴油的特点啊，它是以油脂为主要的成分，清洁力温和，在清洁的同时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的保护膜，锁住水分。洗完之后啊，皮肤是柔软滋润的，完全不会紧绷。它的清洁原理不是靠泡沫，而是以油溶油，温和带走皮肤表面的污垢，不破坏皮肤的屏障，特别适合干性的皮肤啊，包括换季脱皮皮肤发痒的朋友。那当然呢，秋冬长期待在暖气房的朋友啊，这个油性皮肤如果觉得这个秋天非常的干燥，我们也可以少量使用沐浴油。所以刚才我

我们总结到了干性皮肤换季呢，有脱皮皮肤发痒情况的朋友，以及呢即将迎来供暖的日子了嘛，那长期在暖气房当中皮肤也比较干燥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呢选购沐浴油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沐浴产品了。那我们的秋季风大干燥，用沐浴油洗澡后呢，也不用立刻涂厚重的身体乳，基础保湿就够了。那如果皮肤特别干，我们搭配呢滋润保湿的身体乳，效果会翻倍。那当然呢，刚才介绍到的是沐浴产品保湿力第一梯队的沐浴油。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家户户呢都非常喜欢用到的沐浴露，它也是普及率最高的沐浴产品。秋季选对沐浴露，皮肤的舒适度也会提升许多。那么沐浴露有怎样的一些特性呢？我们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享。

过度的清洁了，洗掉皮肤本身的油脂会导致干燥起皮。那从肤感上分呢，沐浴露有清爽款、滋润款、倍润款，秋季当然是优先选滋润款和倍润款了，避开净爽啊、控油、深层清洁这类标注的款式。沐浴露呢比较适配中性肤质、混合性皮肤啊，用保湿型的沐浴露是非常合适的，清洁和保湿平衡是做得非常好。那么油性皮肤秋季呢可以选择轻度的滋润款，不用继续用夏季的控油款。那当然沐浴露呢也有使用的小技巧啊，取适量的沐浴露在浴球或者是手上搓出泡沫再涂在身上清洁，也不要直接把沐浴露啊挤在皮肤上大力的揉搓，减少对皮肤的摩擦刺激。在这里呢，简单的总结一下，沐浴露呢是百搭款，秋季选温和、保湿、无皂基，不选强清洁款，非常适配当下秋季的气候。那么当然说到了沐浴露，其实呢还有一个沐浴产品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沐浴皂。那很多朋友呢现在也特别喜欢用皂类来洗澡，觉得洗得干净清爽，但秋天如果用的不恰当，很可能越洗越干。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区分的是普通沐浴皂和保湿型的沐浴皂，那它们的特点是怎么样呢？一首优选好歌之后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享。

首先呢，我们要区分普通的沐浴皂和保湿型沐浴皂。普通皂基皂碱性偏高，清洁力强，去油效果好，夏天呢是比较合适的。那秋天用会稍微让皮肤会有紧绷发干的感觉，那不建议在秋季啊长期使用。秋季如果我们喜欢用皂类，优先选择温和皂基添加保湿成分、植物精油配方的沐浴皂。这类皂呢降低了碱性，加入了甘油、乳母果油等保湿的成分，清洁同时保留水分。那使用的要点呢，首先不要直接用沐浴皂啊在身上大力的搓擦，先在手上或浴球上呢打出泡沫，再用泡沫清洁。第二呢，就是冲洗要干净，不要有残留，避免刺激皮肤。第三，用完后啊把沐浴皂放在干燥的皂盒里保持干爽，延长使用的时间，也更加的卫生。那么沐浴皂呢是比较适合皮肤不油、中性偏干的朋友，偶尔用是可以的，但是干性敏感肌尽量少用普通的沐浴皂，换成保湿款是比较好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啦！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吧，或拨打25619292925639咨询报名。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精彩节目。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秋季啊非常适配我们各类肌肤的沐浴产品了。刚才给大家分别介绍了有沐浴露，包括沐浴油以及沐浴皂各大特点啊。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找到针对于自己的肤质特别适配的沐浴产品呢？那当然呢，还有一类沐浴产品也是当下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沐浴精油皂了。它有温和养护的特性，以天然油脂植物精油为主要的原料，制作过程中呢是保留了甘油的成分，温和清洁，同时呢有植物养护的作用，碱性啊比普通的沐浴皂要低，对皮肤是更加友好的，洗完之后肤感柔润，不会有干涩的感觉。它的优势就是清洁力适中，保湿力优于普通的沐浴皂，还带有天然的植物香气，秋季使用能舒缓肌肤，也能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感，特别适合当下的季节使用。那适用的人群比如有敏感肌的朋友、中性肌、干性肌的朋友都非常的适配。孕妇、儿童如果肌肤娇嫩，也可以选择无香精无添加的温和款沐浴精油皂。那我们说到这个沐浴精油皂的使用方法是不是会和普通的沐浴皂不一样呢？其实它的使用啊和保湿的沐浴皂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先在沐浴球或者是自己的手掌当中揉搓打泡后再来清洁，不要直接啊在皮肤上进行摩擦，使用之后呢冲洗彻底即可。香气自然的沐浴精油

还能在沐浴时放松身心，适合早晚沐浴使用。那当然和普通的沐浴皂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分啊。沐浴精油皂一般会标注精油、天然油脂、甘油、温和清洁的字样，普通的沐浴皂呢多标注的是强效清洁、抑菌、清爽控油的字样。那当然在当下的秋季啊，我们优先选前者。简单来说呢，沐浴精油皂是沐浴皂里的温和保湿款，适合追求肤感和养护的朋友啦。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做一个清晰的总结对比，把沐浴油、沐浴露、沐浴皂、沐浴精油皂这四大类啊，按秋季的使用场景和肤质来进行分类，让大家呢更能清晰的在选购的过程当中精准的挑到啊非常适配于自己的沐浴产品。首先我们按保湿力从高到低来排序，那保湿力最强的就是沐浴油了。那沐浴油呢是功能保湿功能是要大于沐浴精油皂。

0: 于保湿型的沐浴露，大于普通的沐浴皂。按清洁力从强到弱排序呢，那要当然第一名要给到普通的沐浴皂了。那普通的沐浴皂呢，要大于强清洁沐浴露，大于保湿的沐浴露，大于淋浴精沐浴精油皂，大于沐浴油。那按照适配的肤质来说呢，干性肌、脱皮的这个肌肤啊，首选的是沐浴油，其次呢是沐浴精油皂。中性皮肤、混合性的皮肤呢，我们首先选择的是保湿的沐浴露，其次呢是沐浴精油皂。油性肌可以选择轻度的滋润沐浴露或者是保湿型的沐浴皂。敏感肌优先选择沐浴油、无香保湿沐浴露、温和沐浴精油皂，避开普通皂、肌皂。
1: 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
0: 按照场景呢，也给大家做了总结啊。如果大家每天洗澡，优先选择的是沐浴露、沐浴油，温和不刺激。那如果是2到3天、3到4天洗一次澡呢，就选择清爽感的沐浴精油皂和保湿的沐浴皂。遇到大风降温，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啊，咱们就直接选择沐浴油，因为沐浴油保湿能力是最到位的啦。

选对产品是第一步，用对流程才能让沐浴啊真正起到养护的作用。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完整的秋季沐浴流程。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水温的控制了。那最好呢，将水温调至38摄氏度左右啊，40度以内，用水室温，不烫不凉。第二步呢，打湿身体，用温水充分打湿，不要用啊这个太烫的水来。

来直接冲洗。刚才也说到了，越接近体温的水温是越合适的。第三步呢，要让产品起泡。无论我们选购的是哪类的产品，都先在手上或者是浴球上打出泡沫，再清洁身体。第四步呢，轻柔清洁，重点清洁易出汗的部位，四肢干燥的部位轻轻带过即可。第五步呢，就是彻底的冲洗了，不留产品的残留，避免发痒泛红。那最后一步，擦干护肤，用干净毛巾轻按吸干水分，不要用力的揉搓，三分钟内啊，涂身体乳锁水的效果会最好了。秋天呢，不要天天用搓澡巾、磨砂膏强力的去角质，最多呢一周一次，因为过度去角质也会加重干燥。洗澡后呢，及时穿衣，避免秋季冷风直吹，防止受凉，皮肤紧绷。室内可以适当的加湿，减少皮肤水分的流失，配合沐浴产品，保湿效果会翻倍。不管您用的是沐浴油、沐浴露还是沐浴皂之类，遵循这个流程都能减少干燥、脱皮、皮肤发痒的情况，让我们的肌肤保持到舒适的状态了。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围绕当下秋季干燥多风的气候特点啊，给大家推荐到了四大类的沐浴产品。沐浴油的特性啊，保湿最强，是我们干皮的首选，温和不伤屏障。保湿沐浴露的特点呢，百搭通用，中性混合肌也是非常适配的。沐浴皂的特点是，秋季我们要特别选择的是保湿款的沐浴皂，避开高碱强清洁。沐浴精油皂啊，温和养护，肤感柔润，适合多数肤质的朋友。那我们在选购沐浴产品的时候呢，核心原则就是秋季沐浴我们不追求强清洁，那当然重点是要追求的是温和加保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水温适中，时间适中，产品要精准的适配自己的肤质。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句秋季沐浴的口诀：秋天干又凉，沐浴产品选保湿，沐浴油润干皮强，沐浴露用最稳当，精油皂柔不紧绷，普通皂肌少上场，水温适中轻冲洗，护肤到位，肤感棒。那当然呢，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大家推荐到的秋季的沐浴产品啊，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选对沐浴产品，养好肌肤，洗得舒服，用得安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优选百分百，每天中午15点带给您好物甄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

0: 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一首《飞云之下》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啊，在飞云之下，希望这个世界非常的纯净，非常的美丽啊。然后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非常的清新。那今天呢，也是、要围绕着《飞云之下》的你和我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距世界清洁地球日还有4天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就叫做世界清洁地球日，顾名思义就是啊，我们来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一起清理我们的地球，来整治整治垃圾啊！不知道中午你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外卖，可能哎又有一袋垃圾了。这一袋垃圾的后半生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作为一个地球人，又是如何爱护我们的地球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讨论一下了。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再回来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我们也说一说过两天啊，就是这个世界地球清洁日啊，你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先科普一下这个背景，2023年的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将每年的9月20日设立为世界清洁日，倡导用一天的时间来清理我们的地球。那今年是第三届，而且重点来了，2026年的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9月19日到21日将在浙江绍兴举办，主题是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也就是说全世界啊，搞这个环境清洁的人下周啊要这个组团来咱们国家开会。聊什么呢？聊的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些垃圾。所以今天我们也来一期垃圾追踪之旅。你负责扔，我来负责你，告诉你啊他去哪儿了。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从这个垃圾桶说起。每天把垃圾往小区的垃圾桶里一丢，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呢？啊，分不分类，看心情，干湿呢也靠缘分，反正垃圾桶不会说话。其实不是的，垃圾桶不会说话，但是数据

0: 你做的怎么样就直接决定了后面所有环节的效率。大多数人在第一步就已经没有好好做了，就是没有做垃圾分类。那么第二步呢，环卫工人或者是物业的垃圾清运车把它拉走，送到了附近的垃圾转运站或者是中转站。在中转站呢，垃圾会进行初步的分拣和压缩，可回收物被挑出来打包压实，变成一个一个长方体的垃圾包，等着送去再生利用。其他垃圾呢，就被压缩后装进大型的运输车，送往这个末端处理设施。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终端处理啊。目前这个处理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焚烧发电，第二呢卫生填埋，第三个就是生化处理。生化处理主要是针对厨余垃圾啊。你觉得填埋还是主流吗？毕竟垃圾围城这种新闻老是以前在，就是现在这几年好像听到的少了，但以前好像经常能听到。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垃圾处理设备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有一些省像这个浙江山东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城市比如说北京啊，15个省市已经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啊。什么意思？什么叫零填埋呢？翻译成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这些地方的生活垃圾一刻都不往地里埋了啊。那通过什么方式处理呢？同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生活中针对于这个环境保护，针对于垃圾分类，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1: 吹熄爱的梦 ，Where love is gone，gone，gone， 全部散在悠悠半。
0: 对，叫丸子的朋友呢也很敏锐。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很多酒店呢，会主动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小件的什么物品，包括你的洗漱的呀，牙刷牙膏啊，还有什么梳子呀等等等等。虽然酒店非常的热情，客人呢也就顺手的用掉了，但是最后可能是地球来买单哦。还有这个小美说，这个奶茶杯啊，每次喝完一杯奶茶，杯子、管子、封口膜、塑料要带四件套垃圾，那确实是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也做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吸管用纸的啊，至少它不会伤害到野生动物们。好的，那也感谢大家的留言，继续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再回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关于日常生活中你觉得应该关注到的那些保护地球环境的一些小细节都有什么呢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位叫达达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数据线应该把质量做好一点，或者是大家买数据线的时候应该买质量好一点的数据线，至少一根数据线要用个一到两年的时间，如果数据线质量不好的话呢，就换好几根，这样直接扔进垃圾桶，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浪费，而且呢这中间的这个线圈里的这些金属啊什么等等，它都属于电子垃圾应该投放到有害垃圾或专门的回收渠道，而不是混在生活垃圾里。也希望这个监管部门对于数据线的这个质量的下限啊，让它有一个提升，这样数据线使用的寿命比较长了之后呢，也更加的环保啦。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啊，然后还有这个小狼他说超市的塑料袋啊，现在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尽量少用塑料袋，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所有的塑料袋都是收费的了，所以呢我现在就更加愿意带自己的环保袋出门，不带塑料袋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坚持就出门带个环保袋，买东西的时候不用商家给的塑料袋，也不花钱去买塑料袋，然后呢时间长了好像自己就松懈了，还是应该向这位阿姨来学习啊。再看一位博主吧， KK 他说景区的一次性雨衣我觉得也很不环保，然后这个下雨天景区门口经常全是卖雨衣的，然后雨停了之后呢到处都是塑料袋，我觉得除了提高个人的素质以外呢，雨衣能不能改用租的我觉得这个观察也很到位啊。前一段时间我刚好休年假也去到各个景区，虽然看到了有很多卖雨衣的，但是我说实话没有像他这样看到很多这个丢雨衣的啊。我感觉现在我们这个国民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啊，没有出现你预料中的那种，就是你预想中的那种满山遍野都是这个语义。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嘻嘻哈杂货铺也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一，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4: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孤心和昆仑山有关。孤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

0: 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
1: 请听第31集。
2: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3: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2: 门可栓的脑子转换不来猪和海米的关联，懒得深究。他说道：“
4: 我从后勤部背回这麻袋，根本不认识，本想问问别人这东西咋个吃，一忙就忘了。你知道他名字，也知道这东西怎么吃吧？说说，让我学习一下。”
2: 门可栓家里也是乡厨，从祖辈上就没吃过这玩意儿。郭焕金并不善厨艺，只好不很确定地说：“
3: 海米先要泡开，用凉水。”
2: 门可栓虚心记下：“
3: 再用一点酒去腥。”
2: 开工没有回头箭，郭焕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编。门可栓挠着头说：“
4: 哦，高原没酒，怕有人偷喝误了上战场。”“
3: 那就用医用酒精代替呗。”“
4: 做饭这事儿就怕小聪明，酒精代酒不成。”“
3: 啊，那不用酒也凑合吧。海米泡好后，和冬瓜熬汤。”“
4: 啥？冬瓜？你想得美！自打战区成立，山下后勤从来没运上过冬瓜。”
2: 郭焕金细一回想，真的没吃过冬瓜。他以为自己兵龄短，才和冬瓜不相识，却不想，冬瓜素来与高原绝缘。郭焕金疑问道：“
3: 为什么不运冬瓜？”
2: 门可栓一边查看库房其他物资的保管状况，一边说：“
4: 冬瓜水气大，熬煮后不出树，路上易冻伤，又寡淡无味，后勤会算账，运冬瓜不划算。”
2: 郭焕金恍然大悟后接着犯难：“绝配还没出生就胎死腹内，孤独的海米和谁搭伙呢？”“
3: 哎，有了，海米还可和韭菜鸡蛋做成三鲜饺子。”
2: 郭焕金神往地说着，不由自主咽口水。门可栓忍不住冷笑道：“
4: 你自来高原后见过韭菜吗？”“
3: 没见过一根韭菜。”“
4: 这不就对喽，山下也从不给高原运韭菜，韭菜也薄，车过第一座冰打板时韭菜就会结冰，经过6天到了高原烂成一汪臭水。”
2: 郭焕金想象着韭菜变烂泥的惨状默哀。南可栓又说：“
4: 哎，你见过整个鸡蛋吗？”“
3: 没。”“
4: 囫囵鸡蛋根本运不到山上。”
2: 郭焕金彻底绝望，本想顶着炊事员之女的名头，怎么也得给海米找出几种搭配，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灰溜溜地说：“
3: 哼，海米在咱这儿白瞎了。

0: 门可栓对这个说法表示满意，不是他这个炊事班长少见多怪，荒废了海米的锦绣前程，而是此物本是废物。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给海米一条出路，门班长深思熟虑后说：
1: 你说，我把这海米用高压锅压熟，给部里每人来上半碗，怎么样？
2: 郭焕金发根嗖的直起，想象不出半碗不用酒除腥调味的海米佝偻着身子腕头攒动的样子，他赶紧收起对海洋的思念，万般阻挠着说：
3: 嘿，千万别，门班长，嘿，就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让这担麻袋虫虫在库房里沉睡吧，一睡千年啊。
0: 门可栓抿着嘴，表示对海米的嫌弃与悼念。又路过一个绑着的麻袋，郭焕金随口问：
4: 这是什么？
0: 尚未从海米冤案中走出，兴致缺缺。门可栓轻描淡写说道：
1: 竹子。
0: 郭焕金懵了，第一反应是：高原能长竹子吗？第二问：竹子何用？预备织蚊帐？高原上根本没蚊子，暴殄天物啊。试想，如果见到一只活蚊子，人们会欣喜，多了个物种在高原翱翔。
2: 第三问随之萌生：
0: 麻袋有限的长度，这若是竹子，做教鞭都嫌短呢。郭焕金打开麻袋，答案是竹笋。郭焕金对这种张冠李戴义愤填膺：
3: 哎呀，你怎么能叫他们竹子呀？
1: 我不认识他，有南方人告诉我，他是竹子小时候，那不就是小竹子吗？
0: 门可栓言之凿凿。
3: 这个
0: 郭焕金冲天一怒被窝回，泰山般魁伟的男人的良善无害模样让人无以对答。小兵难道不是兵？郭焕金换个方向宣泄恼火：
3: 为啥你从没给我们吃过竹笋？
1: 并不是从没有，我泡过这种小竹子，雪水里足足焖了三天，然后和刚杀的牦牛肉炖了一锅，小竹子染上膻气，牦牛肉也越发嚼不烂，大伙意见大了，从此我再不敢试了。
0: 门可栓颇有几分委屈道出。郭焕金想起郭大厨说过，有好吃东西的地方，一定不单有好吃的，一定还有别的好东西。反过来说，没好吃东西的地方，也缺别的好东西。心灰意冷，门可栓从箱子里揪出一个小布袋，神秘地说：
1: 哎，好东西来了，这个比羊肉有营养。
0: 郭焕金听见羊肉就反胃，不抱希望看去，竟是红彤彤的枸杞，喜出望外说：
3: 这可是宝贝，
1: 这是西北特产，山下的人不知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发了枸杞上来，可惜少了点，均分吧，部里每人能摊上的不够塞牙缝，发给你正好。
0: 郭焕金笑逐颜开，连连说：
3: 哎，果真好，果真好，那我领回去将它们泡了，和红枣一道煮着吃，这样我们班每人可分一碗汤，哈哈，大补啊。
0: 郭焕金欢天喜地抱一桶青椒香干罐头和若干红枣枸杞离了炊事班库房。临走时，门可栓说：
1: 明天见。
0: 郭焕金不明所以，就算和别人不一定天天见，与炊事班的人想不见都没招，除非绝食。这事儿值得隆重强调吗？门可栓见他纳闷说：
1: 你没听见刚才司务长的话
3: 啊？
0: 郭焕金恍悟道：
3: 那你能猜到是

0: 啥事吗？
1: 我也不知道。
2: 郭焕金一头雾水，一名医生，一个炊事班长，外带一女护士，用一辆大卡车，这种混搭组合要完成什么任务呢？第二天清晨，楚之率门可栓和郭焕金离开卫生部主体结构群，向远处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走去。那是太平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那儿，驾驶员嫌冷，躲在驾驶楼内没出来。见三人到了，摇下窗玻璃说：“
3: 你们能好了，我就开车啊。”
2: 郭焕金不明所以，今天的课要在太平间上。楚医生想让他练练胆量，不过让炊事班长随行干嘛？练习在太平间吃饭吗？楚医生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又想出什么古怪的教学方法，正要推开太平间的门，楚军医回头说：“
4: 门班长，一会儿我叫您，您再进去。”
2: 门可栓虽五大三粗，胆量并不合身躯配套，正发愁呢，乐得躲开。郭焕金跟随楚直进入石头砌起的小屋。太平间内很干净，没有肉眼可见的血污和肮脏，也没有任何气味，只是比其他房间更显寒冷。一是地处野外，没有遮蔽物，也从未生过炉火；二来估计是心理作用。郭焕金不是第一次来，每次进门他都觉得里面应该有床，哪怕是石头砌起的冰冷石床也应该有。记得第一次是麦青青同他一道来送人，当然准确地说是送尸。他悄声将关于床的想法说与麦青青，麦青青立刻笃定回答：“
0: 床不妥。”
2: 郭焕金没琢磨出原因，问：“
0: 为什么？”
2: 麦青青一缕短发，干练地说：“
0: 因为无法预计会死多少人。”
2: 郭焕金瞠目，的确，除了病死，此地更大可能是安置战死的人，很难判断在一定时间内会有多少具尸体抵达。如果弃了床位，到时候谁躺在床上，谁又卧在地上。一旦弃了床位，场地受限，从大局出发，一马平川，官兵一致，应是最好安排。郭焕金原以为太平间还像往日一样空空荡荡，却不然，今天有住户。地上放一副担架，蒙白色被单，更准确地说是一床白被子，被子的轮廓略有起伏，证明下面并非空无一物，而有一具尸体。尸体头部蒙一块白头巾，冷风吹拂，毛巾边缘颤动起伏。郭焕金腿有点发软，无助地看向楚军医。楚军医站在一旁，一脸平静沉稳地说：“
4: 你过来。”
2: 屋子并不大，但回音震荡，可能因为太空旷了。郭焕金乖乖走过去，和楚直靠得很近。趋利避害，楚直身上有活人温度。二人并排而立，楚直俯身揭开担架上的人脸部蒙着的毛巾，极瘦削的脸庞，极苍白的面色，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头发，如一把泡发的粉丝，银白发亮，随意披散着，在微风中摇曳。白头翁。

0: 我发下帖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以往病故尸体都会在第一时间安置，太平间只是短暂中转站。郭焕金不明白，白头翁故去后为何孤独停放于太平间地上。楚医生说，
3: 他没有亲人，托付我安置他的遗体。我说想解剖他，让他成为你的大体老师，他同意了。这些天他和我都在等待。
1: 楚军医语调平稳，正规严肃，与往日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3: 现在你和我一道向他鞠躬，感谢他的勇敢、慷慨和善意。
1: 他们深深弯腰，保持恭敬姿势很久很久。之后，楚军医把白毛巾重新盖好，又把白头翁身上被子的四角掖紧，生怕他受凉。郭焕金走过去，弯腰想抬起担架。楚军医说道，
3: 你抬不动。
1: 然后他走到太平间外，对候在那里的门班长说道，
3: 老门，帮一个忙。
1: 门可栓并不老，因为个头大，掌勺重要，被人尊称。两人抬起担架，把卡车后箱板打开，将白头翁安放在大箱里。驾驶员看到大家忙活完了，探出头来说，
4: 来个人坐驾驶楼，好告诉我往哪里开。
1: 楚医生可算现场职务最高之人，驾驶楼比较舒适，他坐最为相宜。楚军医说，
3: 老门，你去。
5: 郭焕金是女娃，她坐。
3: 担架上躺着的是她的大体老师，她得陪着。
5: 那你去坐，我皮糙肉厚，蹲大箱板，没事。
3: 我也要陪着老师。
1: 门可栓只好向驾驶楼走去，打开车门，又扭头问道，
5: 咱开哪儿？
3: 先沿着路走，10公里后下公路，朝最高的山开。能开多远开多远，直到无法再高为止。
1: 门可栓频频点着硕大的头颅表示记下了。楚直和郭焕金上了车，在大箱犄角避风处蹲好，各自双肘抱腿。楚军医敲敲驾驶楼后窗，示意出发。刚开始车速不太快，郭焕金问楚直，
6: 为什么叫大体呀？
1: 楚志用袖口掩着扑面而来的罡风说道，
3: 医学解剖分为人的整体和细胞所属的微观，整个尸体被称为大体。
1: 听了这话，郭焕金心下有些凄然，他问道，
6: 那过会儿怎么操作啊？
3: 到地方到时间你会知道的。
1: 郭焕金还想问，楚直有些不耐烦地说，
3: 我每回答你一句话，肺里至少灌进3升冷空气。 如果你还想我能平安活着，还能拜我为师，赶紧闭嘴。
1: 那个偶尔出现的严肃正经的楚军医只在太平间里停留了一会儿，车速渐渐加快，之后减慢，一通艰难跋涉。郭焕金从木质汽车大厢板的缝隙朝外张望，已见驶出公路

0: 楚之站起身，朝高处打眼望去，距离附近最高的山巅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爬上去对车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人来说如攀天梯。他掏出裤口袋中的烟盒递给了驾驶员，
1: 抽根烟休息一下。
0: 驾驶员抽出一支烟夹在嘴里，含混地说道，
2: 谢了。
0: 欲把烟盒还给楚军医，楚之没有接，从烟盒中抽出两支烟，一支叼在嘴里，另一支握在手心，又将烟盒再次递过去，
1: 留着抽。
0: 驾驶员接过烟盒，发动起车子，继续往山巅方向开去。山势更加陡峻，直到再也开不动了，驾驶员把车停下，摇下车窗，头没探出来，囔着鼻子说，
2: 再看车上躺着的那个哥们能立起来，你就是给我一条烟也不成啊。
0: 楚直已将嘴中的烟抽尽，当郭焕金以为他会再接再厉抽第二支烟时，楚军医掀开被子，把另一支烟放入白头翁枯槁僵硬的手中，还特别揉了一下枯枝般的手指，让他以一种男人很潇洒的姿态夹住了那支烟。郭焕金轻轻地说，
3: 我从来没见过他吸烟。
0: 楚直看也不看郭焕金说道，
1: 他原本是吸烟的，只是因为病重才不再吸烟。
0: 郭焕金有些惊奇地问，
3: 啊，你怎么知道？
1: 聊天儿。
3: 你常和病人聊天吗？
1: 不太经常，但和每个病人都会聊，这也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0: 两人正说话间，门可栓从驾驶楼出来，叹口气说道，
4: 哎，的确没法开了。
0: 楚直点点头表示理解，对郭焕金摆下头说，
1: 下车。
0: 门可栓将汽车后箱板打开，与楚医生配合把白头翁的担架抬下车厢，楚直又对驾驶员说道，
1: 麻烦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下。
0: 驾驶员惬意地抽着烟，含混地说，
2: 多长时间？
1: 不一定，少则两个小时，多了可能会更久。
0: 驾驶员又点燃一支烟，吐着烟圈说，
2: 哎，不着急，慢慢来，我等你们啊。
0: 直到此时，郭焕金还是弄不清楚军医将要做的事儿，门可栓更是一头雾水。楚军医偏身对门可栓说道，
1: 咱俩把担架抬到那座山顶，之后你休息，我给郭焕金上课。
0: 他手指如柴，指向附近最高的山峰。说罢，两人抬起担架朝远方走去，郭焕金亦步亦趋跟着。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

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2集。
1: 白头翁死于癌症晚期，有明显的恶病质，体重急剧衰减，但成年男子即使枯瘦，骨架的分量还在。楚之特地挑了体能充沛的门可栓做搭档，有远见之明，但山势陡峭，有些地段需四肢用力攀爬，好几次险些将白头翁遗体自担架摔下。没多久，两人气喘吁吁，颜面呈明显缺氧的猪肝色。郭焕金虽未负重，但高原不会放过任何人。女子体弱，她空手亦呼哧带喘，还好强地说道：
3: 你们俩谁歇一下，换我来担一程。
1: 谁愿意在女孩子面前示弱呢？楚医生竭力让自己的话说得连贯一些。
4: 你攒好，攒好气力，好好学习。
1: 门可栓更是故作轻松地说：
5: 他没两大面粉重。
1: 一袋面粉50斤，白头翁去世时还不足100斤，不过加上担架和被子的分量超过2袋面粉。郭焕金提议说：
3: 那就

0: 下，再趴。
1: 不能歇。
2: 楚植断然拒绝。高原上，人负重行走，一旦到了缺氧极限，休息后只会更加乏累，几乎完全丧失斗志。
1: 老门，坚持！
2: 楚植喊了一嗓子，给门可栓打气。
3: 喂，
2: 门可栓抬后架应了一声，还挣扎着打了个有信心的手势。可惜楚植根本没看见，前架无法回头。郭焕金跟在一旁，胸闷气短，头晕眼花。一个空手人都这般吃力，贺仲的人更是举步维艰。他再次想，是否跟担架手换一下呢？念头生发，他具体琢磨，前架与后架相比，谁更吃力呢？山势陡峭，担架几乎成了45度角，抬后架的人需不断举撑双臂，调整姿势，以维持担架槽接近水平，尸身才不会滑脱坠地。抬前架的人则需一直弓着腰，一步一脚窝细碎挪进。前架虽像只半匍匐的大虾米，但比起后架来似乎略胜一筹，不是省力，而是相对安全。若是担后架，整个尸身时时在你眼前晃荡，你会担心下一秒它蹭地坐起来。担架的首尾两端没有任何遮挡物，白头翁随着攀爬角度的陡峭倾斜，开始沿着帆布槽向下出溜，双脚已伸出担架尾。山风袭来，白头翁脸上的白毛巾簌簌抖动，好像他恢复了不规则的呼吸。郭焕金再三斟酌后，决定替换楚医生。不仅因他的体质比门可栓弱一些，更因为他是前架，门头往上爬就是。这比后架的人双目凝视白头翁的赤裸脚踝，时不时还要把尸身往上颠一下，要安心得多。郭焕金问道：
0: 还有多远？
1: 到那个最高山头。
0: 这一带的最高山头是珠穆朗玛峰。
2: 楚军医累得眼前金星直冒，没余力抬杠，用手比划着说：
1: 相对的最高山头。
0: 可是这些山头都差不多高，横砍成岭侧成峰。
2: 然后郭焕金再次坚决表示要替换他们中的一个，前后架均可，二人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终于他们千难万险地爬到了目所能及的最高峰顶。山顶并不是想象中刀剁斧劈般的锐利，而是一块有几十平方米面积的平台。门可栓和楚植将担架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放在平台中央，抚胸坐在一旁歇息。门可栓抽完一支烟，眯缝着眼睛对楚植医生说道：
3: 你们忙你们的，我就不看了。
1: 老门，你找个背风地儿歇会儿，若不嫌弃，我把担架上的那床被子拿给你。
3: 我不嫌弃，不过你们先忙，等他用不着了再给我遮风。
2: 楚军医点头，从红十字包中拿出手术刀等医英外科器械，待安顿好，楚军医对郭焕金说道：
1: 我们马上开始，再次向他致谢，鞠躬。
2: 郭焕金的躬鞠得格外深，

0: 腰弯到最深处，长久凝然不动。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向白头翁致意。楚军医把白头翁的被子递给门可栓，然后说道：
1: 他用不着了。
0: 门可栓眯缝着眼拿了被子裹在身上，躲到山台边缘背对这里。楚军医让郭焕金协助将穿着单衣的白头翁从担架上挪出，安放在平台略有倾斜之处。白头翁是流浪者，没有家人。楚军医按照白头翁身材，用自己的份额从司务长那里领出来一套衣服，特选了白色。白头翁的身体擦拭得很干净，穿着部队发的衬衣衬裤，十分洁净。他栩栩如生，郭焕金耳边骤然响起白头翁的声音，低沉嘶哑，但很清晰，那是他最后回光返照的时候。当时，白头翁合着眼睛对他说道：
2: 我老家天降漏勺，总下雨，一年到头很少能见到太阳。
0: 郭焕金没应答，以他的经验，垂危病人一旦开始回忆家乡和童年，死亡便近在眼前了，安静听着就是。
2: 我自小多病，郎中说要想保命只有多晒太阳。我离了家开始流浪，后来病好些了，头发却早早白了。我琢磨或许是太阳晒得还不够吧。我想住在高高的山顶，每天最早晒到太阳，最晚与太阳分别。
0: 说到最后一句时，他褶皱极多的眼皮猛然打开，眸光迸射，如旷野中的磷火。郭焕金这才醒悟到今日山巅之行的缘起。楚军医低声吩咐说：
1: 你协助我脱掉他的衬衣裤。
0: 现在白头翁只穿白色内裤躺在山顶平坦地面，他瘦削无比的躯体裸露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之下，肃穆凝重。郭焕金觉得他并不像刚刚离去的人，而是一尊远古的木乃伊。虽然他只在书本上见过木乃伊。楚直说：
1: 时间紧迫，我之后的操作可能不太正规，但胜在快。你要紧盯我的动作，先记下来，以后再慢慢回忆。今天主要学习内脏位置，还有大脑的基本结构，至于男性生殖系统不涉及。
0: 说完，楚军医戴上手套，操起手术刀，打开身体细细翻动，像是专注翻阅一本精装书，内容一页页依次展露，色彩清晰，纤毫毕现。郭焕金来不及惊愕，甚至也无法害怕，他应接不暇地从楚医生的指尖阅读《人体》这部无字篇书，逐一习得人类最本真的生理解剖知识。他以为会看到很多血，其实不然，白头翁的病和他致死的主要原因让他的血基本上在生前流光了。楚直展示的手术室也非常干净，正常脏器和病变区域的分别壁垒分明，加上他对白头翁生前

0: 病况，非常熟悉，解说极其到位。一对一的亲力指导，郭焕金受益极大。整个授课过程有条不紊，不知不觉中数小时过去了。楚直看了看太阳的方位说，
1: 我们必须离开了。
0: 郭焕金的大脑被人体内部构造所充斥，没有余力回应遵令站立起来，长时间蹲着，腿脚麻木，险些歪倒。
1: 我还有最后一步。
0: 楚直说着找到背风处休息的门可栓，问他，
1: 我要你带的秤在哪儿？
0: 门可栓从身旁摸出秤，真够难为他的，不知一直放在哪里。楚军医把秤提过来，对郭焕金言简意赅地说道，
1: 肝脏。
0: 这话若在几小时前说，郭焕金肯定不明就里，且瑟瑟发抖，根本无力执行。此刻他已胸有成竹，从容地把白头翁肝脏完整托在手心里，稳稳放在了秤盘中。楚直精确称取了肝的重量，并让郭焕金记录下来。现在一切完成了，只穿一条白色内裤的白头翁静卧在高山之巅。从他身体切口处渗出的液体将周围砂石的颜色染得更深了。
1: 记住了吗？
0: 这时候楚直轻抚手套预备摘下，对郭焕金说道，
2: 啊，大致记下了。
0: 郭焕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1: 我们走，老门和驾驶员等久了。
0: 郭焕金没有手表，也没带公家的马蹄表，不知准确时间，感觉中时间过得很快，但肯定历时不短。郭焕金低声问道，
2: 他怎么办？
1: 谁？
2: 大体老师。
0: 郭焕金轻轻抚摸了一下白头翁铺展在地的皮肤，可能因为是在阳光下，并不是想象中的湿冷，这里温暖而干燥。
1: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0: 楚直示意郭焕金加快离开。郭焕金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大体老师，心念微动，他已成了一具空壳，在牛奶般雪白寒凝的山景下，他四肢齐长，好像刚刚伐倒的带着枝条的桦木树干。郭焕金怅然向远处望去，这是高原上的一个普通正午，远处冰山轮廓清晰坚硬，傲然不动，以亘古不变的身姿铸就天地间的永恒，永不含情。
2: 他会上天堂吗？
0: 郭焕金讷讷地问道。
1: 不会。
0: 楚直一字千钧地回答。郭焕金心中最后的念想被楚军医的话语冷酷击毁。楚直要粉碎郭焕金对死亡的一切温情解释，令他直面淋漓的鲜血。郭焕金大脑一片空白。三人扶持下山，花费的气力只比上山时略少，脚底生滑，更需万分谨慎。过了许久，楚直猛然接续之前的话茬，以难得的庄重语调向郭焕金说道，
1: 他会活在你心中。
0: 郭焕金不知如何作答。楚军医又问道，
1: 会拉丁语吗？
0: 郭焕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突然跳到不搭界的问题，
2: 只会简单要名。
0: 楚直望向辽阔远方，陡峭无尽的山峰排兵布阵，鳞次栉比，绵绵未有穷期。他缓缓地说道，
1: 有一句拉

0: 英语叫做 Memento Mori， 意思为记住你会死。
1: 郭焕锦像留声机般复述了一遍。
2: 嗯，记住了，记住我会死。
1: 死曾经以为很远很远，现在知道很近很近，他就在刚刚辞离的山顶巍峨处。郭焕锦想，高原会以广阔无垠的怀抱化解白头翁的一身病气，白头翁将彻底回归大自然，生命清晰明白地结尾了，没有丝毫温情遮挡，楚直的眼神中闪烁着锋利的光芒。他说道，
0: 人体不管生前如何，最终会分解为磷、钙、铁、镁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随风飞舞成为烟尘，之后或落地或入水成为土壤和蒸汽，完成从动物到植物或气化为云的完整转化。人人皆如此，过程永无完结。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郭焕锦这一天连续饱受震撼，排山倒海般的经历振聋发聩，楚直的话更是澎湃千里的总结。楚直又说道，
0: 如果你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你的大体老师会无处不在地朝你微笑。只要人记得另外一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人不灭的天堂。
1: 郭焕锦抬头望天，尽量把头颅后仰，仰望天空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亦是最古老的心灵秘药，特别是怯懦和枉然时，想对抗地心引力飞向宇宙。郭焕锦想借着凛冽长风的吹拂风干泪水，希望从天空那里获得静谧、缓慢、平和和永垂不朽。高原风不遗余力地吹着，直到把郭焕锦的脸吹到变形，泪水还是渐次流了下来。楚直假装没看到他的泪水，继续传授说，
0: 记住，医生面对的敌人是那些带病字头的字，他们通常都带有强烈力度，医生穷其一生都无法完全战胜他们。你必得习惯失败，习惯分离，习惯永不软弱。
1: 郭焕锦终于回过神来，他慢慢地说道，
2: 嗯，病字头的字都很凶，我记住了。
0: 比如大体老师所患的癌，比如高原病的病，比如疼，比如痛，比如风，比如瘫痪和痴，不胜枚举，字字狰狞。既然干了咱们这一行，你没有权利长时间沉湎于个体消失的悲痛中，从宏观讲，他逃避不了。
1: 郭焕锦醍醐灌顶般明白了，在成长为好医生之前，他一定会经过无尽的摩擦锻打，才有可能变得又柔软又坚韧。他必须完成对死亡的脱敏，才能在撞击下不会脆断。下午，郭焕锦回到宿舍，魔怔般沉默。叶雨露摇晃着他的胳膊说，
4: 你跟着楚君一出了一趟门，好像丢了魂儿。
1: 人们都已经知道郭焕金成了楚君一的徒弟。郭焕金无精打采地说道：
2: 是丢了魂。
1: 叶雨露没想到被自己说中，吓了一跳，又问道：
4: 啊，你们去哪了？
2: 山顶。
4: 山顶有啥呀？
2: 看死人。
4: 死人有什么好看？
2: 楚医生讲解剖，让我对着尸体上课。
1: 此时郭焕金想起来，依旧惊心动魄。叶雨露愤然说：
4: 楚君一诚心吓唬人，咱这不缺死人，太平间常有。
2: 不是只要是个死人都能当大体老师，首先要本人生前同意。
1: 叶雨露对此话题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翻着白眼说：
4: 说点别的行不？
2: 嗯，好。那小叶子，帮我一个忙。
4: 可以呀，只是我帮了你的忙，是我啥好处？
2: 嗯，哼，敢跟班长讨价还价，小心我哪天给你小鞋穿。
4: 别忘了发鞋的人是司务长，你的官太小，做不得主。到底要我帮你啥？
2: 来，搭把手，把铺板抬下来。
1: 两人齐心合力将郭焕金的铺板靠墙立起，巨大的樟木箱子海礁般露了出来。放箱子那天，叶雨露刚好上班，之后就一直照着床板，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小叶子一直没发现。此刻见古色古香的庞然大物藏匿屋中，大声叫了起来：
4: 看不出啊，班长，不声不响成了土豪。
2: 我连这箱子里装的是啥都不知道，真要是金银珠宝啊，也不枉土豪。若只有大米白面，撑死是个凉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这个时间段呢，首先呢是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就是城市的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呢，现在呢这个车辆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上沙河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和这个京新高速的这个连接处啊，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之后的车流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另外呢，就是在进入到这个苏州路桥下的时候呢，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之后的道路呢，双向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这种通行。所以说呢，感觉城市的快速路今天交通压力不算是特别大，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各行其道，有序通行。但是市区范围内啊，需要大家来留意。你比如说现在天山区的这个大湾北路，那么依然是一个老的交通节点啊。目前车辆通行的过程当中，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河滩快速路红山路的这个出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的排队。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G7 京新高速，不是 G7 高，就是 G30 的这个连霍高速哈。那么目前在这个九鼎市场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而且呢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这是也需要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继续为您送上的是一首老歌《溜溜的他》。

0: Wanted。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
3: 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九二九，
1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4: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0: 1, 2, 3，Let's go。
4: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半点之前还是要给大家来稍微提示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路上的通行状况哈。总体来看的话呢，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啊，整体的通行状况还算是比较的理想，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些路段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克勒玛依西街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您呢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另外呢，迎宾路还有呢苏州东街、红光山路的这个流量都是有所增大的，大家在路上呢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明天白天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那么刚才呢，我们关注了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晚间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小雨的这个天气哈，还是提示大家呢，在这个通行的路上啊，一定要特别留意。当然这会儿呢，已经开始感觉啊，这个起风之后呢，部分路段的这个交流就是通行的这个路段了，感觉这个流量呢也是开始有所增大的哈。那么再次提示大家，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半点之前所说到的这个路段之外哈，那么现在呢，你包括像团结路，还有呢中湾街、迎宾路，还有站前街这几条道路的流量也是有所增大。那么通行在这些路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1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目前有两个交通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第一呢，就是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红山路的出口一直呢到华林桥下，现在呢辅道啊，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机场快速路，目前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小地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啊，通行速度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影响。那么受此影响，你包括就是这个时间段呢，你像迎宾路啊，尤其向东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就是咱们说苏州东街的这个辅路，也就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今天幸福路啊，到了这会儿也开始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这个进入到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哈，所以说呢，车上啊，就是咱们说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个排队的现象，也希望就大家在走的时候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仓房沟北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会展中街还有呢团结路、黄山街、红山路，那么这几条道路啊，也是整体呢会是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梦想可好吧，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因为这个无名的信息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说朝根新疆的这个音乐的选曲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不同的这种版本啊，来听一下。如果说是要想去听一些这个，比如说原唱啊或原版的话呢，也可以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及时的跟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你说这首歌我想听一下原唱，或者想听一下原版是什么样的，我不太想听这个翻唱版本的，那么提前给我们告知一下，我们到时候在我节目当中啊，也会把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雷鬼版呐、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 RMB 版本的这样一些这个歌曲呢，给您来进行一些调换哈。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5，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准时锁定收听，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在天天不在的这个日子里，杰克船长真的是，单播播出了感情。他一个人说话就是有点开始疯了，他不仅要用自己的声音跟大家聊天，还要用心脏林志玲的声音跟大家聊天。你们聊就聊，拉着我干什么呀？真的是。请问这又是谁？朋友们来起名。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除了这个节目的互动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聊一聊路上的一些情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堵在哪儿了？朋友们可以来告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即时路况。此刻呢，迎宾路是从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幸福路哈，此刻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排队的一个模式了。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的一个状态。会展中街也已经上榜了，从气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模式。的朋友们，您行驶到哪儿了？可以把路况也来告诉我哈，在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消息了。郝云来此刻呢，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他说：“摩托车音乐就是最爽的，摇起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万高峰》。居然你们这么喜欢。

0: 起来，是要这个感觉吗？怎么样，好运来，是不是已经嗨起来了？除了开心快乐的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放松的这种心情当中，开心快乐，不管你是堵在路上呢，还是正在做别的什么其他的事情哈，反正此刻已经到了下班的点了，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了。今天杰克然在直播间，甜甜不在，那我们还是得陪大家一起来唠一唠，聊一聊。能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今天就聊点让人上头的东西，好不好？就是聊一聊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打开一部剧或者是一档综艺节目，本来就想的，哎呀，看一集就行了，打发点时间，结果一抬头天都亮了，是不是？我跟你讲，最近呢，甜甜是给我安利了一部剧，那部剧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是井柏然演的，我记得清清楚楚，说那部剧非常上头。朋友们最近有没有看那部剧是非常上头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有没有打开一部选秀的综艺呀，本来想的就看一集，结果看到凌晨几点啊，第二天上班黑眼圈都出来了。那个同事还问啊，怎么了呢？就是昨天失恋了，就是追综艺追到那种迷失自我的那种状态。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上头的综艺或者是影视剧啊，熬夜都得看，笑到腹肌都出来的那种啊，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磕过的 CP 呀。不能说 CP 吧，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信这些啊，就是看过的那些综艺节目啊，就觉得哪个好看啊，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咯。那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还是老原来的那个方式了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发来您的互动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AK47 发来箱说，
1: 杰克好呢嘛，扛大起了马本卓把杜矿啊，加勒比海和霍尔布霍尔木那霍尔木兹海峡游戏向东，船流量比较大，减速慢行哈。
0: 我真不是说故意啊，模仿 AK47 的语气，我给你们说，每一个字它就是这样写的。
1: 好的呢嘛，扛大起了吗本周，然后报路况啊，
0: 他把每一个语气都写出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真的是人才太多了。张仁飞那一段那个就是夜店的那个开场把你给炸出来了，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吧，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月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了。他说，船长你不去第一厅上班太可惜了，一个第一厅这两个字一下子暴露了年纪。现在叫慢摇吧我的朋友。但是要不谁开第一厅开慢摇吧的请我过去好不好，刚好这样的话我还能有个副业，我待会儿给你们高低喊一段行不行，高低喊一段气氛词让你们开心起来好不好。我们先稍微调整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首李荣浩的李白，我来调整一下，看张仁飞说哈哈确实暴露年纪了。待会儿给你们喊一段啊。

一首歌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八毛此刻发来了即时路况，他说红光山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往这个河南路的这个方向是常规排队的一个情况。那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这个你看过的那些影视剧啊、综艺啊，就可以做一些推荐，可以聊一聊这些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森森，他说我之前啊最上头的综艺是那个创造101，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给选手投票，手机下载了3个 APP， 然后他说为了多投几票，决赛那天我请了假在家看直播，我支持的选手没有出道，我哭得比他还要惨。哎，这个我确实也看了，当时出道的那几个人现在反正没有那个超级女生厉害好像。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风帆，他说我可是当年追那个《甄嬛传》可是很上头的呀，我至少看了20遍，每一遍都能发现新的细节。老公说啊，你都能背台词了还看，我说你不懂，这叫研究。现在我看的这个下饭剧啊，就是《甄嬛传》，没有《甄嬛传》我真的吃不下饭，它已经成为我餐桌上的电子榨菜了。皇上，臣妾做不到啊，就这个吗？哎，有一段时间我也是非常迷恋，我没有像你那样子就是从头到尾看很多遍啊，但是我在网上看他的那个专门会有解析他的账号，我真的看得很上头，真的好喜欢呀，就是每一个部分我都好喜欢，就是就像你说的，每看一次都能感受到一些小小的细节，那个导演的那个心思哦，哎呀，那个心眼太多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来发来消息了，他说我当时追过的这个比较上头的综艺是《花儿与少年》第二季，他说那一季的房车大战我看了8遍，每一遍都能品出新的尴尬来。好八卦呀，好喜欢。节目就是主打一个八卦，就开心就最行就可以了。他说几个人坐到那儿，气氛冷到冰点，谁都不说话，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我不高兴，我就是不高兴，我不高兴，就那种尴尬到脚趾抠地的那个感觉，真的太上头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好运来给我们分享的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当时呢这个喜欢看那个孝庄秘史，他说主题曲好听我才喜欢看那部剧的，屠洪刚唱的你超级好听，就是屠洪刚。

0: 太有实力了，在唱歌这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鸿运当头发来的消息。哇，每次说真的啊，看看鸿运当头每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确实压力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内容有点太长了，就是唉，有时候就在会想你都写了些什么。他是这样说的，打卡打卡，晚上好啊，可爱的柯然，
1: 把名字打全了行不行？
0: 哎呀，哎，我跟你讲，这样就是显得很男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名字叫做杰克然，就是不用那样子叫我好吗？啊，他说，我待会儿给你做个比喻啊，待会儿给你说一说。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已经回到家了，一边听节目一边忙工作哈，哎呦辛苦了。他说，我熬夜看过的影视剧有那么几部，《水浒传》呐，《西游》呀，我觉得就是四大名著，你差不多都看了是不是？他说，其中这三部呢，我是熬夜看过的，嗯，然后呢，盘点一下，把我看哭的第一部剧是，《还珠格格》。哥哥，这个我也是很意外的呢。我看那个我都不哭。不哭，咱别哭好吗？他说接下来的电影呢，就是2000年看的那个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圣娶亲》，然后接下来是2006年的那个《神雕侠侣》，也是把我看哭的几部剧。他说接下来一直到现在呢，20多年没有时间看电视剧和电影了，天天都是开着电视，最多的就是看新闻。然后呢，现在呢停下忙碌的脚步，也就是听一听我们929的广播。哦，真的是很感动，谢谢你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还有灰太狼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杰克然一个人工作辛苦了，下班快乐，我要是你们的领导，我绝对给你3倍的工资，一个人上节目能干出3个人的活太不容易了，我也希望你是我的领导。就怕你当了我的领导之后说话不算数。张任飞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正大综艺啊，这个节目谁看过，船长肯定没有看过。爱是老，爱是阿蒙，爱是老，爱是正大，当当当当当，那个歌我都会唱。真的很好听，你不觉得吗？我就是唱的可能不太完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他说我追过最上头的就是陈情令了，他说那段时间我磕的 CP 磕到失眠，每天刷微博刷 B 站，然后呢就是刷到凌晨2-3点，我朋友说你磕的都是假的，我说我磕的是真的，你不懂，就是现在就你这样说，我真的有一种怎么说，你现在应该是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吧，看看得了姐妹好吗，看看得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在枝头这位朋友，他说我追过的最上头的剧呢是《隐秘的角落》，我2天就刷完了，刷完之后啊不敢一个人上卫生间，就是尤其是那句一起爬山吗，我现在听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我朋友约我爬山，我说不去，我怕你推我。这个不是当年成为了网络当中的一个热梗吗？是不是？一起爬山吗，我的朋友？谁没有追过几部恋爱综艺呢？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雪花来了，他说我追过的最上头的这个综艺呢就是心动的信号，我也磕过那么几期啊。他说每一季呢都追，每一季都磕 CP， 然后每一季都磕错，我磕的 CP 永远不会在一起，我看不好的那些反而就成了啊。我朋友说你是反向月老，我说这是精准排除法。哎呀，他就是这样子糊弄我们的，我估计是啊。

都笑到肚子疼，尤其是少爷和我的那个作品，我看了至少30遍，台词都能背了。然后现在呢，我跟朋友都说里面的那个梗，他们都听不懂，我就自己笑。就那个刘波，刘波是那个吗？我就记得好像是那个少爷和我里头就有个叫刘波的，那个名字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只不过就是被叫的非常的响亮，大家非常喜欢。哦，还有看到我们来刷新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小透明来了啊，小透明的阿豪他说，杰克船长下午好。对，就刚才那个感觉，下班就要下班的松弛感，杰克船长，我觉得你应该叫 DJ 然，或者叫慢摇船长。

你都这么说了，我高低得整两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摇摆起来。灯光一开全场亮，音乐一响都别装，左手高举摇一摇，右手跟上摆一摆，左手朋友跳一跳，右边朋友笑一笑，前面的朋友拍拍手，后面的朋友吼一吼，男男女女都摇摆，老老少少都开怀，不管几岁和谁谁，快乐今晚最珍贵。我说嗨来你说嗨，我说嗨来你说嘿年纪大了，差点缺氧，脑子有点胀，朋友们，哎呀，让我缓一会儿好吗？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上头的追的综艺或者是影视剧，还有哪些？朋友们来告诉我。

0: 既有约。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到4级转五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 DJ Jackran， 可以这样说吗？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张任飞发来消息，他说船长，咱们电台是不是经常送你们去慢摇吧进修啊？真的会这么好吗？哪个单位这么好？我也想去。有没有可能咱也年轻过呢？只不过就是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咱没当过，咱也听过，对不对？还有红运当头，之前呢有经常有同就是朋友给我们画饼啊，说送给我们送带鱼呀，送伊犁的苹果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红运当头直接画饼，说给我开一个专属的第八，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等他发大财了之后给我开一个第八，这是我目前吃到的最大的饼，谢谢你。不过今天不给大家画饼啊，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去旅行十一的时候啊，咱929已经为大家规划好了非常适合秋天出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维晨，让他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维晨你好。Hello， 维晨你好。
1: 929的这个听众，哎，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我信号好吗？
0: 好，非常好，很清楚，现在完全没问题。
1: 好。OK， 我给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和说明一下咱们这次十一期间的十一期间的拍的马胡子加油。刚才和一个朋友还聊天呢，说到克孜加尔湖也不错。对的，十一期间我们想要看胡杨的朋友们，其实有两个线路，一个就是北疆的乌苏旁边的克孜加尔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往南疆走塔莫腹地啊，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的这个源头，包括它的这个河流的流域，以及啊这次我们重点前往就穿天山胜利隧道，走乌若高速，直接到若羌的这一溜，这六沿线。

0: 这一溜的沿线呢，你看有哪些可以看胡杨的景点啊？各位，咱们有一年的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罗门村寨，这个都很有名了，很成熟的景区。还有一些小众的秘境，你像这个塔塔秘境啊，塔塔秘境说是秘境的，其实近2年来也是非常有名了。客观来讲，它可能3、4年前知道人很少，去的人也很少，得益于咱们景区基础道路的这个修通啊，道路的变化，让更多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去了。以前这些地方真的是要那种重度越野和需要一定技术的，对，要在咱们空打个沙漠，你至少得刷英雄锅，得刷那么几圈，或者说很熟悉的，这些地方你的车才能开道。以前的确是秘境啊，就是一般人还真去不了，但是现在道路修的笔直啊，然后马路修的也非常好，基础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最重要它是景点景区嘛，它也很安全。你像比方说坐船啊，看各个方面都有保障。景色是一点都不差啊。大家有些人别觉得什么时候，或者说景区感觉怎么的不一定，那好景区你像是吧，非常好的地方，又能保障你的安全，又能保障你的基础设施，又能保障你看得更好，服务各个方面都有品质的，那一定要去景区玩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葫芦岛。那葫芦岛更神秘了，甚至很多朋友们在你的导航地图里面，你不相信，你搜葫芦岛，绝对搜到的是辽宁省的葫芦岛，你都搜不到咱们这个，对吧？三十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0: 对，还有一个葫芦岛，葫芦岛呢是在咱们塔莫腹地的这个塔河流域的下游呀，快到台特马湖之前，自然形成的一个葫芦，一个湖泊。由于它的形状有点像葫芦，所以叫葫芦岛。这里呀，也是啊，非常的漂亮。它和塔塔秘境一样，属于那种沙海当中啊，那种星星点点的这种湖泊和泉水，还有河流啊，湿地胡杨、水胡杨、河流胡杨组成的这种金色的这种有水的胡杨，哇，那是沙海一线天的这种感觉，而且也要乘船。泛舟在这个葫芦岛期间，塔塔秘境我们是坐快艇，葫芦岛呢我们是坐画舫游船，慢慢的一快一慢啊，组合起来让大家全方位的去领略，在这个湖水当中穿行在湖光林的这种感觉啊。听我介绍的同时呢，各位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好不好？回复自驾，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啊。而且我们这次把行程那个价格，真是价格真的打下来了。我直接先说价格吧，各位，我们分4天和5天的行程，4天全包的价格，就是所有的吃住行游玩，也包括我们一路上的组织领队拍照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对讲机的通讯费用，各位的所有的坐船的门票的晚上的住宿，一日三餐啊，包括吃台非常的好，住的都是当地的高标，一价全含1680元，4天3晚，5天4晚的也只有1880元。各位真的上网你去搜一下，现在这个季节11期间出行，4天和3天的这种自驾游和这种全包团，这个价格真的是极具性价比了。
1: 是，
0: 也得益于我们这次是巴州文旅、文旅头，特别是文旅头以及啊咱们玉里方面啊给我们的一些支持和回馈啊，这么多年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是相互的宣传、相互的支持嘛，这回呢也是把很多的费用给我们有减免，所以才能够让我们把费用做得这么低，也算是回馈咱们所有929的听众了。跟我们出去玩过的929的车友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就是一路省心放心，又特别极具性价比。好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刚才说到了我们去塔塔秘境、葫芦岛，下面还有一个重头戏呢，是台特马湖。哇，各位去搜一下，这样大家现在都刷抖音，你去刷一下，搜一下台特马湖，一定要连着打啊，台特马湖，别打错字了，打错字也没关系，现在的那个大数据联想可以给你搜出来。台特马湖，你去看一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视频，有咱们这个若羌县融媒体发的，巴州文旅发的，当然也有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介绍咱们美丽山河行，包括很多的这种介绍的这种大美风光的航拍的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当中，都有台特马湖的身影的出现。各位去搜一下，真的极具震撼，非常的漂亮，一条笔直的公路穿行在湖面之间，跟梦幻般的场景一样。这回我们要去台特马湖，到若羌县，哎，返回来从若羌回乌鲁木齐非常有意思了。很多朋友可能假期休闲，说这个3天能不能玩？3天也能玩。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二天就玩完的，而且深度游玩，不是那种走马观花。你第一天下午整个在塔塔秘境，第二天整个一天全部你可以去玩葫芦岛，然后呢，回去到第三天回到若羌县的时候，你可以玩这个台特马湖。从第三天早间你在若羌县吃完早饭，如果时间紧的朋友们， 第三天的早间，你完全可以从乐昌县一脚油啊，就回乌鲁木齐了。7到8个小时行程，乌若高速啊，乌若高速已经正式开通了，穿天山甚至隧道。
1: 嗯，
0: 这是现在一个常规的线路，就有点像，是吧？像咱们到哈密，哈密到乌鲁木齐，它就是一天的行程嘛。
1: 是
0: 啊，这一点
1: 非常方便，
0: 完全就回来了，好吧？如果时间紧的朋友，3天可以回来，而且是正规的线路，不是那种特别赶也特别累啊，它就是正常线路。各位啊，好吧，这是3天的行程。4天的呢，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不要那么急，我们慢慢的返回，回到普洱乐，以普洱乐为这个源头呢，我们在普洱乐的周边啊，你像是这个环博古，我们可以再走一下美丽的西海明珠啊，波层湖，属于这个季节也是鱼米丰收的季节，螃蟹上市了，我们要吃个螃蟹宴。然后呢，环湖自驾，从万亩连海世界进去到大河口，还有咱们的白鹭洲，到海心山，再穿到咱们的若羌县，哎，坐到若羌，第5天不慌不忙的返回乌鲁木齐。所以说这个行程呢，我们主推其实4天加5天，你如果要时间紧，3天也能玩，跟着咱们929一起出行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从天山北坡到我们的南疆腹地的财神马湖，欣赏咱们塔莫流域的啊极致的俯仰林。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25619292925619292，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啊，辛苦咱们的值班编辑做一下登记啊，传给我。我呢会跟大家做1对1的详细的解读，
1: 嗯，
0: 好吗，杰克啊？
1: 好的，谢谢你，辛苦了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谢谢你。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旅行的这个行程啊，维晨给大家说的非常非常详细了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29的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已经开始了。刚才说到我们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为什么呢？但凡自驾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少的费用，真的，我觉得住2次酒店啊，差不多这个钱就已经啊，都多少钱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次呢，是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是美的让人想哭的一个地方。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25619292526399259来咨询报名具体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红云当头发来消息啊，说给维晨问个好啊，上午连小慧加妮，然后这会儿呢又打卡杰克然的节目连线啊，确实比较辛苦啊，是不是？就是想要把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自驾游活动带给大家，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胖虎也发来消息，他说难得放首慢歌舒缓心情，我成想又嗨起来了。你到底是想要嗨起来，还是想要一种舒缓的音乐啊？我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那如果你想要舒缓的音乐，那必须是这个音乐来唤醒你。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老街旧城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游历走天下，这是歌名吗还是什么？你想说什么我没有明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也来互动了，他说第一次一口气追了2天的剧，那还是20多年前古天乐的寻秦记，大家有看过吗？那时还是碟片的那种，现在没熬过夜追过剧了，是不是着急还呢？当时，所以2天看完，看的时间久了，它是这个花费可能会更多一点，是不是？以前这租碟片得花钱，现在呢，买会员咱也得花钱。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就是你的那些追过的那些剧啊。 有没有比较上头的综艺或者是影视剧来跟我们分享。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朵朵啊，来发消息了，他说我当时追过最上头的是《如懿传》，他说虽然说都说《甄嬛传》更好，但是呢我就是爱《如懿传》，周迅的演技太好了，每次看他那个眼神心都要碎了，我看了五遍吧，哭了五次。我老公说我都知道结局了，他说你都知道结局了怎么还哭，我说你不懂，这叫沉浸式体验。这个也是挺让我意外的，我第一次看那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是确实是哭了，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反正就可能就心跟着那个主角一起心碎，但我第二次哭的时候，第二次看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理智一些，就没有。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海洋，他说我追过最上头的综艺呢是《向往的生活》。哦，我第一次看这个《向往的生活》的时候，我说哇，综艺还可以这样，都是我喜欢的演员哎，还有这个主持人呢、哎，感觉哎还挺不错的，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嘉宾，然后就感觉很生活。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海洋是这样说，他说没有剧情，就几个人做饭聊天干农活，但我就是看得停不下来，每次看他们吃饭我都觉得我也想这样生活。他说黄磊做饭那个画面比任何美食节目都治愈，我也觉得哇，黄磊实力演员，而且做饭怎么这么好呢，为什么大家都夸得这么上头呢。后来有些我不知道是营销账号还是怎么样啊，说他做饭不好吃，大家都是演出来的，我不管，反正我看的挺香的。尽管说我没有吃到啊，无所谓。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我追过最上头的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没错，第一季后面我就没有看了。他说那些姐姐们又美又飒，每一期都追，然后每一期都会投票，尤其是宁静。他说我还要自我介绍吗？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这句话我记到现在，姐姐们的自信太上头了。刚才谁在说就是当年追剧上头的是那个《孝庄秘史》，我记得就是那个谁宁静参演的，绝对的实力派呀、啊、是不是朋友们。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候鸟发来消息了啊，好久不见，他说我当时追的这个综艺呢，追过《极限挑战》，真的我也觉得太搞笑了，这几个人那个心眼多的一个比一个多，但就是越看越上头，越看越喜欢。再来看一下小透明的阿豪发来消息，他说哦豪，刚才那几个嗓残音量太高了，太上头了。他说参与一下互动，他说小时候喜欢看那个快乐大本营，现在呢唯一追过的综艺呢是中国新说唱，然后我忘了哪一期了，里面好多新疆歌手新疆的选手，闹克热爱热，那应该是早期的新疆这个新说唱，那个时候好像叫什么，是叫新中国新说唱吗？然后他说艾热呀、马俊呐、等那些优秀的新疆说唱歌手太赞了，尤其是闹克热那个快嘴，真的是太爽太过瘾了。我给你们讲，我觉得近几年啊，说唱类的节目真的是被我们新疆的选手给承包了的那种感觉。什么 Shark 最近的那个 Shark， 还有 A3， 还有谁？杨布拉德等等等等啊，我感觉一个比一个厉害。再来看一下月亮旁的星星也发来消息了，他说上头的剧当然是南红，哎，这个剧确实是在我不知道的一个范围内啊，我想了解一下。还有他说综艺呢是现在就出发和脱口秀，现在脱口秀有两个节目，一个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另外一个是叫什么来着，怎么突然忘了，不好意思啊，两个脱口秀节目我觉得都还非常好看，我自己也追，我自己也，而且曾经呢也小小的讲了一些脱口秀啊，在现场我觉得能够现场跟我们的观众互动啊，那个感觉真的好棒，我是非常喜欢的。看到吴明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他说当年追的剧呢是《圣斗士星矢》，那个是动画片吧，是不是，我看过那个， 但看的也不太多，我只记得上面的美女，就是好看的动画人物。他说一天不落看完，第二天还跟同学讨论，偶尔还练几下。哇，这都是男孩子们的正常操作。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

0: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把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潘总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叫我杰克逊。叫我啥的都有，现在啊真的是，他说你看他东西有点多了啊，一回家啊饭也不做，抓起手机就开始刷剧了是吧。对呀、啊、家里人有人帮我做饭，所以我就不用去做那些事情啊，我就有时间刷剧啊。这句回答真的好讨厌啊。我现在不看剧了，我也不看综艺了，综艺看的也比较少了，但是我会看短剧。沈明珠，屋里不许荡秋千。他活了，我疯了。

0: 顾总，你不要生气。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我要他所有人所有的资料。
1: 我是个传统的女人。
2: 看过短剧的朋友啊，这些台词都比较熟悉吧，是不是啊？我觉得哪天我们应该聊一聊短剧，你看的最上头的短剧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看的比较上头的综艺影视啊，我们这个小时呢就要进入到歌曲的单元了，我们就要听一听，哎，你觉得比较上头的歌曲了，音乐了，好不好？当然在聊音乐之前呢，我们也聊一聊我们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项目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新疆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季节当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也适合游玩的一些项目。因为我们到了九月，现在是16号了啊，差不多月底呀，还有这个下个月啊，假期一个连着一个。那朋友们到底要去哪里啊？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九月底乌伦古湖的风景，还有一些特色游玩项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让大家有一个参考，好不好？

0: 来吧，此刻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疆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营销运营总监严璐严总啊，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九月底乌伦古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风景项目都可以让大家来进行游玩。我们来请他来给我们做个介绍。严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去过乌伦古湖，真的好美，就是觉得可以让人一下子安静待在那儿，在沙滩上玩一玩，就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享受假期的那种状态啊，能够在乌伦古湖玩的，可能我当时因为时间比较赶哈，我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在沙滩上还有荡秋千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来回的玩，没有玩的很彻底，下次我一定还会再去。所以说今天就有请你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特点，这个季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像我们的这个湖水还能不能下水，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九月初，还有人下水玩的可开心了，我也想下去。那我们到了九月底的时候还这个温度适合吗，可以下水吗，目前我们景区还有哪些游玩的项目也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先说游泳这块吧。九月底呢，的确是水温相对来说已经较低了，大概温度在10度到14度，而且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湖边的风力呢也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可以在岸边去踩水啊、拍照呀，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冬泳经历的或者这个低温的这个游泳经历的游客朋友们，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我们这个水质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在冬季也组织过冬泳的活动，大家的反响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再说观光方面，观光方面呢，九月底的乌伦古湖已经褪去了夏日的一些热闹，进入了一个静谧的一个金秋时节，湖水呢是湛蓝辽阔的，戈壁沙滩、芦苇湿地交织在一起，是天高云淡，日落的这个氛围感是特别的强。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刚好也赶上了我们的候鸟迁徙的时间，大批的水鸟呢会在湖面呀、芦苇荡呀停留休息，这对于我们的观鸟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时机。再说水上的这个娱乐项目，我们的这个游船啊、环湖的游轮、快艇、摩托艇、水上飞人这些水上项目啊，在不打湿游客衣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开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包括我们陆地上的湿地的木栈道呀，我们新疆最美的鸟岛呀，都可以去近距离的观鸟。而且我们今年有个最最重要的一个

0: 一个活动吧，我们邀请了一个 NPC 在现场扮演孙悟空，跟大家表演互动，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啊，也非常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玩耍。
1: 哦，那很有特色啊，因为这个孙悟空这个形象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0: 对，今年我们新增加的一个 NPC 的表演形象，我们大概是在9月26日至10月4日，他这9天在我们这儿驻场表演。
1: 嗯，
0: 啊，
1: 还有哪些内容呢？
0: 嗯，再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欣赏胡杨和芦苇的一个最佳的赏金期。
1: 嗯，
0: 啊。但是等到10月的上旬或中旬，随着天气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没有这么好的景色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9月底10月初，在我们这个最佳的黄金的观赏期来我们乌伦古湖，
1: 嗯，
0: 去欣赏这个美景啊，而且也可以品尝到我们地道的冷水鱼，因为自8月1号以后，我们的禁渔已经解除了。我们可以吃到非常肥美鲜美的冷水鱼，
1: 嗯，
0: 啊，绝对原生态，绝对无污染。
1: 我们的冷水鱼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啊！还有听身边的朋友说，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到乌伦古湖？当时是朋友推荐说，那里一定要去，尤其是非常适合一家人在那儿游玩，很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这次9月底10月初的时候，会有 NPC 孙悟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驻场，在我们的现场进行这个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期待啊！好，那就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好不好，严总？
0: 好的，好的。金秋9月，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乌伦古湖。
1: 嗯，
0: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戈壁大海的辽阔风光，邂逅迁徙的候鸟，静待胡杨慢慢染成金色，欣赏绝美的湖畔落日，品尝地道的冷水鱼，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北疆独有的秋日魅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等待大家的到来。
1: 好嘞，谢谢您给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到乌伦古湖感受我们的美景美食。好，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各位。

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混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

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时差一万公里当中的这首困啊，也都是他来进行演唱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月亮旁的星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哈哈船长，我有个好玩的想法。他说对于导演上头的剧应该是意难忘，还有娘家的故事，人鱼小姐，都是100多集的家长里短。哎，那个时候真的有那个精力去看。可能是我觉得啊，就现在的剧为什么不做那么长，一般也就是40集左右，不会做到100多集，应该是我们当时的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们也能看得进去。但现在的话，除非它超级好看，估计 也看不下去吧。你提到的那个人鱼小姐哈，我给你模仿一下好不好？模仿一下他的那个声音，大家来听听像不像？有没有朋友看过？

我是雅丽英，无论多么羡慕别人的幸福，也不能践踏别人的花园。我真的想嫁给朱旺，哪怕只有一个月也好。人应该这样活着吧？一再强调个人喜好，你是白痴吗？你不配做演员。

幸福也不能践踏别人的花园。我真的想嫁给朱旺，哪怕只有一个月也好。人应该这样活着吧？一再强调个人喜好，你是白痴吗？你不配做演员。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很让人上头，尤其是金海心的声音一出来，我就感觉怎么这么好听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梅子酒哈，跟我们分享的是等一分钟，已经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好，刚刚我们的欢腾跟我们分享的就是金海心的这一首把耳朵叫醒，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宝贝妮妮也发来消息了，她说他说小时候妈妈最爱看的就是再见阿郎又见阿郎，还有看了又看几百集，就是金珠银珠的那个呗，再见阿郎又见阿郎，感觉啊这些剧好像真的是有点上头。他说还有今天我还要问一下甜甜去哪儿了呀，昨天你说他去当 DJ 了，敲 DJ 了。甜甜呢是这样子的，他呢借着这个休息的这个机会呢去游乐场去当 NPC 了，去当那个火红的新娘，就像短剧里头的那个红妆新娘，他拿到的是那样的一个剧本角色。我感觉每天我都要想好怎么回答宝贝妮妮。还有看到陈老师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喜欢看家有儿女，杨紫演得特别好，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真的我也觉得我觉得家有儿女当中啊，两个演员，一个是那个最调皮的叫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忘记了，就他俩演的是真好。不过当时是觉得弟弟演的是比较好的，杨紫呢就还可以，但是发现最后换了，有一次好像后面有一个有几集是换了演员，把杨紫换掉了，我就觉得还是杨紫演的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 C 来了，哎呀大 C 他是这样说，他说声优都是怪物，船长太牛了。你说的是刚才调整一下啊，你说的是不怎么到林志玲了，大家好，不是我怎么突然忘记雅玲是什么样的一个声线了。找到了，大家好，我是雅玲，我真的好想嫁给猪王，哪怕只有一个月也好。大 C 你觉得像吗？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上头的音乐。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来刷歌了啊，还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悟空说你俩是轮流翘班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也不是，就是我们的休假刚好轮在了一起，怎么说是翘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潘总发来的消息，我们来听一下他发的语音。我来调整一下啊，重新来。
1: 觉得呢，跟我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什么？
1: 觉得呢，跟我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怎么没有听清你说的话呢？重新再给我说一下好不好？还有小透明的阿豪说，当 NPC 就刚才的那个景区的悟空吗？救命啊！那这样的话，他是九月底到十月初，他是到另外一个景区当 NPC 去了，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乌伦古湖。差点被你那个，我还以为是，我也觉得是真的。但是我觉得，甜甜是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好吗？来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是名字叫做君君。他要听到的是这首朴树的 New Boy。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上头大会啊，就聊到这儿了。我一个人呢聊了一整期，嗓子有点哑了啊，但是呢，真的是好过瘾啊。因为朋友们提到的每一部剧、每一个综艺，比如说《甄嬛传》啊、《陈情令》啊、《隐秘的角落》啊、《士兵突击》啊，还有没提到的《武林外传》啊、《极限挑战》。

案是提到过的，创造101、乘风破浪的姐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让你笑，让你哭，让你熬夜，让你磕 CP 到失眠，就是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曾经陪你度过一段时光，给你带来一段美好，所以我们愿意追啊。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啊。这个小时呢，两个小时的陪伴啊，也到这么多就到此结束了。潘总给我们发的刚才那段语音，他说的是田哥去乌伦古湖当棒精了，我要把这句话告诉甜甜。我觉得这个棒精这个角色好像还挺适合他的，不能想不能想，越想越上头。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5: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

0: 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

底他能够勾勒出些什么，可能是勾勒出寒夜的清冷与孤寂，但是同时又有些类似于情感与生命的思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寒夜。寒夜，作者席慕容。

初寒的夜晚，在乡间曲折的道路上，我加速疾驰。车窗外芒草萋萋，一路绵延，车窗内热泪开始无声的滴落，我只有加速疾驰。车与人仿佛已经成了一体，夹道的树影迎面扑来，我屏息地操纵着方向和速度，左转右转，上坡下坡，然后再一个急转弯，刹车使轮胎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路边的灌木从车身旁擦刮而过。夜很黑很黑，这些我都不惧怕，我都还可以应付，可是我却无法操纵我的人生，我甚至无法操纵我今夜的心情。热情的渴望与冰冷的意志在做着无休止的争执，这短短的一生里，为什么总是要重复着做别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决定呢？难道真有一个我无法理解和无法抗拒的世界，真有一段我无法形容和无法澄清的章节，真有一座樊笼可以将我牢牢困住，真有一种堡垒是怎样也无法消除。而那些亲爱的名字呢？那些温柔的顾盼和热烈的呼唤，是已经过去了，还是从来也不曾来过呢？那些长长的夏季，是真的曾经属于我，还是只是一种虚幻的记忆呢？生命里一切的挣扎与努力，到底是我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在这短短的一生里，所有的牵绊与爱恋，并不像传说中的故事那样脉络分明，也没有可以编成剧本的起伏与高低，整个人生只是一种平淡却命定的矛盾，在软弱的笑容后面藏着的，其实是一颗含泪而又坚决的心呢。而那些亲爱的名字呢？那些生命里恍惚的时光，那些极美却极易破碎的景象，真的只能放在书页里吗？在我眼前。

逐日逐夜过去，令我束手无策的，就是这甜美却又悲凉，似圆满却又落寞的人生吗？而在生命的沙滩上，曾经有过多少次令人窒息眩晕的浪啊，在激情的夜里，曾经怎样舒展转侧，灵魂与躯体终于也只能被时光逐日逐夜冲蓄成一句枯干苍白而已。生命真正要送给我们的礼物，到底是一种开始，还是一种结束？

舒展转侧，灵魂与躯体终于也只能被时光逐日逐夜冲蓄成一具枯干苍白而已。生命真正要送给我们的礼物，到底是一种开始，还是一种结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文学的广袤天空下，有一位智者，以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字，为我们照亮心灵的道路，他就是纪伯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论欢乐和悲伤》。论欢乐和悲伤，作者纪伯伦。你的欢乐，乃是你不戴面具的悲哀；你的欢乐，从中升腾起的井泉，就是时常充满你泪水的同一口井。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容纳的欢乐便越多。你盛酒的杯子，岂不是在陶工的窑中燃烧的那个杯子吗？使你怡神悦性的琵琶，岂不是用刀子挖空的木头吗？当你喜悦的时候，在探究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会发现，现在正给你欢乐的，只不过是当初曾使你悲哀的事物。当你喜悦的时候，在探究你的内心，你就会看到，事实上你是在为那曾经使你喜悦的事物而哀哀啜泣。你们有些人说欢乐大于悲哀，其他的人呢则说不，比较起来悲哀更大。然而我要说，欢乐和悲哀相连相系，是分不开的，他们一同来临。这一个独自和你同席用餐时，你可要记住，那一个正在你的床上酣睡。毫无疑问，你像天平一样悬在你的悲哀和你的欢乐之间。只有在空虚无物时，你才是静止的、平衡的。司库把你举起来权衡他的金银时，你的欢乐和悲哀就必须有所升降了。一个人的欢乐或悲哀变大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欢乐降临时就尽情的欢笑，悲哀落地时就挥洒泪水。因为转瞬而逝的欢乐会带来悲哀，悲哀过后也会有欢乐。有时欢乐只能被感受，很少能够被记录。有时悲哀往往使人擅长于思考，欢乐呢，是需要和人一起分享的，悲哀可以自行料理，没有人能一

起分享欢乐，也是另一种悲哀。关于纪伯伦的论欢乐和悲哀，接下来为您做一个小小的解读。纪伯伦说，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够容纳的欢乐就越多。要勇敢地承受悲哀，让内心变得强大，才能容纳更多的快乐。欢乐降临时就尽情欢笑，悲哀落地时就挥洒泪水。他用平时的语言洞察了我们人生之苦乐，运用平时的语言深刻地体会了关于我们生活的道理。常言道，人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所求的太多。而作者犹如智者一般，向我们展示了泥胚成为杯子，木头成为琵琶之前经历的痛苦和磨练，传达出一种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够容纳的越多的深刻意味。他将欢乐和悲哀相生相依的关系向我们娓娓道来。这篇文章也多次运用到了对比比喻的手法，你的欢乐及从中升腾起的井泉，就是时常充满你泪水的同一口井。将眼睛比喻成欢乐的井泉和盛泪水的一口井，将欢乐和悲哀相生相依的关系比喻成了一个与你共同的用餐的人和同眠的某人。这些精巧的比喻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确实能理解一些了。你像天平一样悬在你的悲哀和你的欢乐之间，只有在空虚无物时，你才是静止的、平衡的。作者把人比喻成了天平，揭示出了面对悲哀和欢乐，我们只能像天平一样左右摇摆，手足无措，好像是这样。作者先是从欢乐与悲哀的妙想阐明痛苦与快乐相随相伴的关系，再通过两个观点的讨论，强调了欢乐与悲哀相连相系是分不开的。而后面所说的丝库把你举起来权衡它的金银时，你的欢乐和你的悲哀就必须有所升降了，会让你读完之后不由得生出一种隐隐的落寞和无奈之感。整篇文章层层递进，一步步地探讨悲哀和欢乐的深层联系，告诉我们如何在悲哀与欢乐之间取得平衡的人生哲理。悲伤是体会人生的一种方式，而学会在悲伤中享受快乐的时光，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拥抱悲哀，敞怀欢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2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探寻文学的矿脉，
1: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麻雀，小小的生灵却蕴含着大大的生命奥秘。林清玄以细腻的观察和独特的感悟，赋予了麻雀一颗动人的心。在他的笔下，你将看到麻雀的活泼与灵动，感受到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小小的麻雀便如同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容易被忽视，却又如此珍贵。麻雀，作者林清玄。

住乡下的时候，后山有一片相思林，黄昏或清晨，我喜欢去那里散步。相思林中住了许多麻雀，总也是黄昏和清晨最为热闹。一大群麻雀东蹦西跳，大呼小叫，好像一座拥挤热闹的市场，听到震耳的喧哗声，却没有一句听得清楚。路过相思林时，我常常浮起一个念头，一群麻雀为什么不肯歇一歇呢？他们那样子无意义的蹦跳，无意义的呼喊喧哗，又是为什么呢？我的念头升起后就灭去了，没有特别去计划，只是每走过相思林，那念头就升起一次。相思林的麻雀偶尔也会竖枝一群飞到窗前的庭院，跳来跳去，叫一叫就呼啸过去了。有一天黄昏时，从相思林散步回来，坐在窗前喝咖啡，突然看见六只麻雀飞来了。我知道那是一只母麻雀带着五只小麻雀。长时期对麻雀的观察使我知道，那身形较瘦的、颜色较黑的是母麻雀，而羽毛较浅的、身材蓬松、显得有些肥嘟嘟的是小麻雀。它先停在草地上，在那里讨论什么事情似的。这时我听到母麻雀与小麻雀的声音竟然不相同，大约低了两度左右，略为沙哑。然后我看见母麻雀一跃而起，向不远处开满管芒花的芒草地飞去，非常准确地停在一株芒草上。黄昏的秋风很强很猛，使芒草摇来摇去，加上母麻雀的体重，晃得更厉害了。母麻雀啾啾地叫，小麻雀则吱吱喳喳笑成一团，显然是为母亲欢呼，只差没有鼓掌，有两只跳得快翻跟斗了。母麻雀又啾啾地叫，接着五只小麻雀一拥而上，各自跳到不同的芒草上，一时间芒草堆中东倒西歪的，小麻雀们没站好都落到了地上。母亲急切地叫了一阵，显然是给他们加油打气。小麻雀蹦蹦跳跳地回到原地的草地上，哗然而起，再飞去芒草堆里，站在秋风猛烈的芒草间

这样经过了好几次，五只小麻雀总算学会了站在芒草叶间随风摇动的本事。母麻雀宽慰地说了几句，带大家飞回草地，再嘻嘻哈哈唱跳一阵，突然欢呼一声，往相思林的方向飞去。看麻雀飞远，我才发现端在手中的咖啡早已凉了。在刚刚那令人惊奇的一幕里，我似乎听懂了母麻雀的语言，不，或者说不是语言，应该说我听懂了麻雀的心。原来麻雀们每天不能安歇地跳跃叫个不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听不明其意罢了。这样的发现使我忍不住动容，知悉如果我们有更体贴的心，就能够更能够似乎真的能够进入万物的内在。如果我们的心有如镜子般明澈，我们就能够照见众生平等的真实了。

学会管理精力，能够好好休息，也是一种重要的自律。如果觉得疲惫，不妨放慢脚步，休息一下。充分的休息与调整之后，再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自然事半功倍。善待自己，从学会休息开始。有时我们会觉得时间太少，想达到的目标太远，于是拼命地低头赶路。可越是想要成功，而忽略了休息，只会得不偿失。一个人学会了高质量的休息，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获得无可替代的财富。能够不断地前进是一种能力，而懂得适时地停下来是一种智慧。休息一下，调整自己的节奏，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力竭。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的努力，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越是厉害的人，越是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盲目赶路不如放慢脚步，看看沿途风景。无效工作不如高质量休息，所以给身心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个按摩吧。

0: 以上就是这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1: 无法阻挡的茂盛，笑容像春风拂
2: 面。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任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每年的9月16号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聆听公益歌曲，主题是关于环保。下一首，周杰伦《梯田》。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4: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0: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3: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这首歌是腾格尔的经典曲目《天堂》，但是这个版本是在这个歌手舞台上演绎的一个现场。

版，属于改编。而《天堂》这首歌最早词曲创作发行于1997年，将近30年前。所以我们说，只要有好的歌，真的是可以永流传。这首重新的编曲加入了更多民族元素，开场的呼麦、民族乐器和古典钢琴的融合，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新意。创作歌曲的时候，据说家乡草原上的植被也被破坏得很厉害，草原沙漠化严重，但要通过一首歌曲来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同时也怀念儿时记忆中家乡的景象。当然了，这首歌也有说是他送给自己女儿的歌，但无论怎样，这首歌曲只要他演绎出来，对于听到的你我来说，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幅草原的画面出现。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是关于环保。每年的9月16号是国际臭氧保护日，那今天我们聆听环保公益类的歌曲，看看还有哪些。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来自于朋克乐队反光镜演唱，歌名叫做《还我蔚蓝》，这歌就很直达主题，保护环境，让天空更加蔚蓝。仰望星空，你是否还能许下诺言，这样的句子也代表着这样的一个乐队对于环境的关注。略显嘲讽的幽默并不是目的，忧心于环境的破坏才是真实的想法。于是歌词写到，就在今天抓紧时间改变我们那片不太蓝的天，行动起来，这就是朋克本色，也是反光镜的本色。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到来自于反光镜乐队歌名《还我蔚蓝》，一起聆听。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室是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三级转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今天是国际臭氧保护日，这一期聆听关于公益环保的歌曲，这首来自于李健《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自然之景象，当然跟人也有关系。这样的人与自然和谐画面，我们不只是能够用眼睛看到，也能够通过旋律感受到。在每一个幽暗的时刻，等待生命的光芒破土而出。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苏运莹，歌名《生活倒影》，一起聆听。

FM 九二九。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

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继续切歌，聆听到民谣歌曲《老狼》，恋恋风尘。

0: 原因，所以我想出去透透气。
1: 我要去远方，
2: 去远方，
1: 不知道哪里都有些什么，
2: 有些什么。

0: 这座城市，各自背上了重重的行囊，带上心爱的人，我们去远方。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必有人栽赃嫁祸，而且栽赃他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与他朝夕相伴的知离。无所不知的知离想要模仿银河中纸条上的字迹自然不是难事，而且他也能轻易搞到叶高的 DNA 信息。
1: 好，好，叶高，你现在出来，我给你机会解释。你放心，你出来我一定不会动你，只要你能够解释清楚。
0: 叶高一肚子苦水，心说自己真要出去了，怕是就再也进不来了。而且就算杨清远说到做到，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他也实在解释不清楚，总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知离吧。况且推给知离又能怎样，杨家人压根儿不会相信他说的话。他很清楚，杨家人与其他世家一样，早就将他和知离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的。哪怕杨家人相信是知离杀了杨清堂，也不会相信叶高是无辜的。至少在他们看来，如若知离是凶手，那么叶高定然是帮凶。另外，叶高还担心的是，等他真的出去了，杨清远这个二当家镇不住场子，群情激愤的杨家人

0: 会将他生撕活剥，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稍加思索后，叶高决定死活也不能出去，待在撑骨塔中还能再拖延一会儿，多活一会儿，出去了，那么杨家人绝不会给他机会让他再次开启宝塔藏身于此。
1: 叶高，你出来啊，我答应给你机会解释，我说到做到。
0: 杨清远开始循循善诱，
2: 只要你敢出来，我们先把你按住严刑拷打，不信问不出你老爹和支离的下落。
3: 邓一航，我再问一问，你刚才说要将我们这些武昌会的赶尽杀绝，这话是啥意思？我跟武昌会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那天早上在杨氏总祠才知道有武昌会这么一个宗教存在。你不想想看，我要真的是武昌会的，怎么可能跟你们杨家人一起对付张朝玉呢？
1: 诚如你所说，这其中的确有一些不合逻辑之处，所以我才答应给你机会让你自证清白。之所以我会将你们视作武昌会同党，是因为我大哥遇害的房间墙上写着武昌会与蜀中杨家势不两立，这字迹分明是凶手留下来挑衅的，但至于真凶的身份还有待商榷。
0: 叶高又暗骂一句，
3: 莫非是误会之离了，这件事情不是支离告的，而是武昌会的人在报复杨钱堂，顺带着栽赃我和支离的。
0: 仔细一想，叶高感觉这倒也有可能，毕竟张朝宇的死跟叶高、支离与杨家人都有关联。支离也说了，武昌会势力庞大，历史悠久，遍及全国各地，张朝宇顶多不过是遂宁，甚至有可能是涉洪一带的武昌会大当家。而张朝宇死了，武昌会的人前去报复，在杀死已经成为废人的杨清堂后，很有可能会顺便栽赃叶高和支离。一时间叶高也无法判断杨清堂的死是否与支离有关，但他知道在杨家人看来，他和支离就是害死他们家主的凶手。杨清远虽承诺给他机会解释，但他绝对不能出去。就在叶高思索如何拖住杨清远的时候，忽然感觉塔内的温度在上升。此时杨清远与众多杨家高手正围在天宫院的大院里，中间是袁天罡留下的法宝撑骨塔，塔里藏着叶高，塔的周围则堆满了干柴，这些柴火已经被点燃。杨清远见撑骨塔异常坚硬，尝试了众多办法都不能损坏撑骨塔，这才灵机一动想出这个主意，火烧曹营。
2: 哼，任你藏身的乌龟壳再怎么硬，再怎么坚不可摧，我还不信这玩意儿就不倒热了吗？
0: 在尝试火烧之前，他还让人用天宫院内的电线试了试，结果发现这撑骨塔压根不导电，一计不成，杨清远再生一计，让人将撑骨塔搬出来，用火烧撑骨塔，就算烧不烂这宝塔，也得将叶高熏出来，烫出来。而杨家人忙活着堆柴火、搬宝塔、点火的时候，叶高正在与杨清堂对话，根本没注意到他已经连人带塔被搬出来烧烤了。浓烟透过撑骨塔的缝隙钻入塔内，温度继续升高，叶高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3: 杨清远，有话好好说，你是想把我当成叫花鸡烤着吃了吗？
1: 叶公子，我也想跟你好好说话，但你藏在塔中就不出来，咱们不方便沟通的。
0: 杨清远一边说着，一边命令族人再添点柴火，凛冽的寒风立马吹大了火势。叶高明显感觉到呼吸困难，大量的浓烟持续灌入塔内，塔内温度越来越高，叶高甚至能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烧焦的味道，衣服也快被烤着了。
3: 我去，想我一世英明，难不成今天要被人弄成烤肉了？
0: 叶高心知继续藏在塔中肯定不是办法，留在塔里难免要被活活烤死，若是出去很有可能被乱刀砍死，但人固有一死，叶高宁愿被剁了也不愿意被烤熟，就这样。

0: 被烤熟的话死得实在憋屈。
1: 喂，杨浅苑，把火熄了吧，我这就出来。
0: 终于叶高再也无法忍受高温的炙烤，艰难地开口妥协。杨清远让人熄灭火焰，杨清河端来一盆刚从人工湖里抽出来的冷水，浇在已经被烤红了的撑骨塔上，滋滋啦啦的声音不断响起。叶高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奈何当下塔身温度太高，他还出不来。撑骨塔逐渐冷却，渐渐的，叶高终于呼吸顺畅了，没有了之前的浓烟缭绕，没有了高温的炙烤。
2: 叶公子，该出来了吧？
1: 啊，这就出来。
0: 叶高再也不敢耍花招了，生怕杨家人一生气又来点火烧烤。他伸出右手，将手臂打直，在塔身内部慢慢摸索着。终于，他的手指头触到头顶的塔尖内侧。塔尖日月同辉的一弯缺月上，有一个很微小的凸起。叶高按下凸起，只听一声，这尊称古塔的塔尖便与塔身分离开来。叶高手上再用力往上面一顶，就把分离开的塔尖举了起来，露出自己的脑袋。杨家众人正虎视眈眈，上百双眼睛盯着叶高。叶高尴尬一笑，有些费劲地从塔身中钻出来，顺手将塔尖盖在塔身上，手指轻巧地按下塔尖外侧这弯缺月上袁天罡神术撑骨塔一行字中的罡字下半截，然后又是一声，塔尖与塔身严丝合缝扣在一起。杨清远虽没看清楚叶高按下罡字的小动作，却也知道这尊宝塔上安装了非常精妙的机关，所以叶高才能轻松藏身到塔中。同时他也有些疑惑，为何叶高会知道袁天罡留下的宝塔上的机关呢？
3: 这家伙跑到天宫院，一会儿藏在太极水中，一会儿躲在撑骨塔内，看来他早就对天宫院的布置了如指掌，而且懂得一些风水术数知识，才会藏身天。
0: 清远点点头，指挥家族中的几名后生照做，一双眼睛却死死盯住叶高，担心叶高又玩什么声东击西的花招。不过这一次叶高倒是老实，没玩花招，周遭是上百名杨家高手，天上地下另有几百只妖物，在如此庞大的势力包围之下，任叶高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
1: 杨浅苑，你挺个结实。
0: 被人盯得心中发毛后，叶高才开口：“
2: 拿下。”
1: 我去，你不是说给我机会解释吗？
2: 先拿下，再让你解释。
0: 蝙蝠妖从天而降，朝叶高袭来，石童子横冲直撞，也对着叶高发起进攻，另有数之不尽的妖物才旁略阵。虽然明知反抗是徒劳无功，但叶高实在不愿意束手就擒，当下施展身法，且战且退，在院子里与蝙蝠妖和石童子这两位大妖周旋起来。甫一交手，他便察觉蝙蝠妖的实力还在石童子之上，让他孤身对付这俩大妖都难言必胜，更别说周围还有杨家的那么多高手，那么多妖物。
1: 杨浅苑，你出尔反尔，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0: 叶高宇挥出一拳击打在石童子结实的身体上，顽石成妖的石童子摇摇晃晃后退两步，叶高则后退了七八步才停下，刚停下还没站稳，蝙蝠妖从背后袭来，硕大有力的翅膀，锋利无比的爪牙就朝叶高的后背招呼。叶高双脚蹬地往空中一跃，却被后发先至的蝙蝠妖一翅膀拍打在身上，瞬间被击落到地面。与此同时，石童子再次冲上来。
4: 叶公子，快让我助你。
0: 叶高脑海中又响起六尾妖狐的声音。
1: 不行，我跟杨家人之间有误会，你要是出来伤了他们，这误会会越来越深的。
0: 叶高回应道，拒绝了六尾妖狐的请战。同时在与蝙蝠妖和石童子的对决中，他也有意留守。之前他目睹了杨清河与张朝宇斗法的过程， 见杨清河在其手下四只妖物战

0: 死后变得失魂落魄，深知炼妖之人对自己的妖物颇为珍惜，因此他实在不忍重创蝙蝠妖或者石童子，更不想伤了那些从旁掠阵的小妖。杨清远和杨清河并肩而立，他们可不知道叶高的心思，只注视着战场，希望自己手底下的大妖能尽快制服叶高。
1: 杨清远，快让你们的妖物住手，咱们好好的谈一谈。事有蹊跷，杨清堂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是被人陷害的。
0: 叶高一边应付蝙蝠妖和石童子，一边高声喝道：
2: 我说了，待将你拿下，自会给你机会听你解释。
0: 杨清远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他，自然以为杨家必胜。
1: 待我成了阶下囚还解释个屁呀、解释，你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吗？
3: 给老子闭嘴。
0: 旁系的杨家宗亲恨不得将叶高生撕活剥，当下便开始破口大骂。一个开骂了，其他人也跟着骂起来，一时间各种各样难听的方言谩骂不绝于耳。杨家众人虽没有机会出手对付叶高，却能通过这种疯狂谩骂的方式来宣泄他们对叶高的仇恨。叶高气得不行，然而就他一个人如何能骂得过杨家那么多张嘴呢？既打不过又骂不过，反而却被杨家人的谩骂扰乱了心境，出手越发没了章法。不多时便被石童子坚硬的身体轰飞出去，蝙蝠妖趁机用利爪抓伤他的肩头，生生扯下一块皮肉。叶高重重倒在地上，周围杨家人的谩骂，杀死杨清堂元凶的栽赃，让他想起困扰他多年的噩梦来。他仿佛置身于一众普通人群中，周围人们都在笑他，他的对手仿佛不再是蝙蝠妖和石童子，而是那个白衣胜雪、风神俊朗的绝顶强者鏖战。叶高不自觉地浑身颤抖起来，竟在这一瞬间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用双手护住脑袋，把脸埋在双腿之间。
4: 我不是懦夫，我不是懦夫。
0: 杨家人继续叫骂，石童子坚硬的身躯再次将叶高撞倒在地。叶高只双手抱着头不断颤抖，蝙蝠妖从天而降，撕咬下他背上一大块肉。杨清远微微一愣，不明白叶高为何忽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之前的时候叶高以一敌二倒也没有落入下风，怎么家族众人才骂了几句，叶高似乎就崩溃了。
5: 叶高，你快把我放出来，再这样下去你非得被这两个妖物打死。
0: 这是李宗辉的声音，住在叶高身体里的老头。李宗辉的鬼魂见叶高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放弃抵抗，忍不住提醒道，一旦叶高死了，他也将因无处栖身而魂飞魄散。李宗辉的声音将叶高拖回现实，叶高的耳边回荡的不再是之前那种嘲笑侮辱，而是实实在在的杨家人难听的谩骂。
1: 我去。
0: 叶高发出一声怒吼，猛然站起身来，一脚将石童子踢飞，一拳打折了蝙蝠妖的翅膀。这连续两招出手异常刚猛凶狠，却并不歹毒，不然的话刚才那一拳就能轰碎蝙蝠妖的脑袋。叶高已经有心留手，这才只打伤了蝙蝠妖和石童子，而没有下死手。
1: 我不是懦夫，杨钱堂，你死不瞑目啊。你们家族的高手们一个个的有眼无珠，居然被这无耻之徒挑拨，误将我当成凶手。我要不是粘在跟你的交情的份上而没有痛下杀手，你兄弟的两只大妖就死在我手上了。
0: 这愤怒的嘶吼是如此的振聋发聩，之前还骂骂咧咧的杨家众人纷纷闭上嘴巴。杨清远和杨清河也愣住了，没料到叶高会在被蝙蝠妖和石童子暴打一番后忽然就爆发了。这一瞬间叶高的战斗力爆棚，周身散发出异常强大的灵力。更让杨清远感到意外的是叶高刚刚所说的话，以杨清远的实力自然看得出来，叶高那一拳击打蝙蝠妖的时候刻意偏移了方向，堪堪避开蝙蝠妖的要害，只击打在蝙蝠妖翅膀。

0: 如若不然，蝙蝠妖不太可能在那一拳之威下存活。杨清远朝半空中摇摇欲坠的蝙蝠妖比划了个手势，示意蝙蝠妖暂停进攻。杨清河也连忙制止刚爬起来准备继续进攻的石童子。就在此时，天宫院正门口传来连番的几声惨叫。杨清远心头震惊，他留在门口的可都是杨家的高手，但听声音，这惨叫声就是自家叔伯兄弟发出来的。杨家十几号人连忙冲向正门，叶高则攥紧双拳戒备，他的对手蝙蝠妖和石童子都停下来，他也得以借此功夫调息一番。虽然刚刚他表现出极其可怕的实力，但他自己非常清楚，这种程度的实力还不足以对付杨家的上百号高手，顶多只能短暂威慑一下而已。让叶高感到不解的是，门口的惨叫声是怎么回事？
1: 莫非是纸离前来救唱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27集，
2: 杨家十多人去到正门后，正门传来激烈的打斗声。杨清远示意堂弟杨清河出去看看情况，其余人则继续包围着叶高。杨家与叶高之间暂时僵持起来。叶高身上已经被蝙蝠妖留下了不少的伤口，伤口血流如注，加上血液的低温，叶高不禁有些瑟瑟发抖，一双拳头都快攥不紧了。正因为他处处留手，束手束脚，才更加捉襟见肘。不然的话，早在几分钟前他就能摆平蝙蝠妖和石童子，可那样一来，他难免会面临更多妖物的围攻。
3: 来者何人？
2: 杨清河面色铁青，看着门口的来人，来人右手持一把锋利的

0: 宝剑，左手捏着一沓紫黄色的符纸，身穿一件长衫道袍，在他周围横七竖八躺着几名杨家的好手，还有几只妖物正与来人对峙。
1: 茅山，蒋玄。
2: 蒋玄，
0: 杨清河想起来了，蒋玄是茅山的大弟子，虽初出茅庐，却已经闯荡出一番名堂，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便强忍怒火说道：
3: 茅山与蜀中杨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阁下出手打伤我族人，是欺我杨家没人了吗？
0: 蒋玄收起长剑，扫了一眼身穿丧服头冠白巾的杨家众人，才开口：
1: 天宫院是道门圣地，不容炼药世家乱来。
0: 言外之意是茅山与杨家的确没有瓜葛，但你们杨家这么多人跑到道门圣地天宫院来搞事情，那就是不给我们道门面子，我蒋玄才会出手。身陷重围的叶高也听到了门口的对话，当下对着门口吼道：
4: 蒋玄，你也跟我被人冤枉的好惨呐，你带了多少人来，快来救我。
1: 叶高，我习惯了独来独往，哪里带什么人了？
0: 门外的蒋玄回应道，同时有些不解，为何叶高会跟杨家人掐起来。他本是想赶在寒衣节来天宫院为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位道门先辈祭扫，可是乘坐的火车却晚了点，以至于他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寒衣节都过去了，见天宫村停了几十辆车，另有不少杨家的好手守在天宫村，担心杨家人会在天宫院乱来，便只身仗剑赶了过来，一到天宫院门口就被盛气凌人的杨家人拦下。杨家人为替家主报仇，脾气自然不好，这下一来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手。蒋玄实力很强，杨家的妖物对这位道门高手有些忌惮，再加上蒋玄身上的符纸在应对妖物方面有独到之处，故而才能在短时间连续击败多名杨家的高手。一听蒋玄是一个人来的，叶高暗自叫苦，心说他跟蒋玄绑在一起也绝不是这么多高手的对手。杨清远却松了口气：
5: 叶高，外头茅山那小子是你找来的帮手，不过你们未免太不把蜀中杨家放在眼里了，就他一个人能救得了你吗？
4: 杨清远，都跟你说了是误会了，先把我朋友放进来，咱们有话慢慢说。
0: 叶高耐着性子继续解释，并冲门口：
4: 蒋玄，不要打了，都是误会，你进来吧。
0: 杨清远应了一声，让人将蒋玄放进天宫院。蒋玄刚一进来立马懵了，他面前不是十几二十个高手，而是足足一百多名披麻戴孝的杨家高手，这完全超乎蒋玄的预料。他本以为叶高是因为某些原因跟杨家人起了争执打起来了，但现在一看，杨家的高手几乎是倾巢出动啊。不过既然已经架了梁子进来天宫院，蒋玄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他右手抚在腰间寒光剑剑把上，左手捏着符纸，谨慎地朝人群走近。杨清远大手一挥，杨家人组成的包围圈自行开了一个口子，这是让蒋玄自己钻进包围圈。你小子既然来架杨家的梁子，就别说我们以多欺少。叶高连忙朝蒋玄挥手：
4: 快过来，发什么愣？你刚才在外头说话我气死你啊。
0: 蒋玄脸一黑，闷着头自投罗网钻入包围圈中，身后让出路来的杨家人连忙将包围圈重新围起来。蒋玄来到叶高身边：
1: 你这是捅了多么大的娄子，杨家的青壮年高手全都来了吗？
4: 没有，天宫院外围还有一部分呢。
0: 蒋玄的脸色更难看了，转而对杨清远说：
1: 阁下便是杨家的当家圣人吗？我说了，茅山与杨家没有任何仇怨，但天宫院乃是我道门圣地，你们杨家莫要在这里行凶。
0: 蒋玄划出道来，意思是我打伤你们的人单纯是因为你们在天宫院乱来，我跟叶高没多少关系， 你们要对付叶高，只需一架天宫院外，别在这里头动手就行，其他我不管。叶高连忙扯了一下蒋玄的道袍。
4: 你小子这是啥意思？咱不是好兄弟吗？
1: 叶高，我跟你不熟。
0: 叶高的心凉了一半，杨清远却拱手朝蒋玄行了个礼。
5: 小兄弟便是近日风头正劲的茅山大弟子蒋玄，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小兄弟所言不错，茅山与杨家没有仇怨，我杨家与道门也没有仇怨，之所以会在天宫院聚集，是因为你身边这家伙欺人太甚。
0: 说着，杨清远换上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继续解释。
5: 在下杨清远，小兄弟也看到了，我杨家高手几乎倾巢而出，皆穿丧服，头冠白金。因为就在昨天夜里，我杨家家主大哥杨清堂惨遭不幸啊，而凶手与阁下身边的叶高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叶高呢亦是帮凶之一。
0: 蒋玄一脸震惊瞪着叶高。
1: 叶高，你我虽是平时相逢，却也有数面之交，你怎能做出如此之事？我久闻蜀中杨家镇守川蜀造福一方，家主杨清堂亦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侠，竟不料杨大侠却遭逢奸人所害，更没想到叶高你会是这种人。
0: 蒋玄这番话是再次表明立场，道爷我跟叶高只有数面之交，不熟，一点都不熟，而且道爷很佩服杨家和杨清堂，你们的恩怨别拽上我。
4: 蒋玄，你小子不地道啊，见人家人多势众你就怂了。我再说一遍啊，我是被人冤枉的，我是无辜的。
0: 叶高连忙说道，并在心中暗骂蒋玄不够意思。杨清远自然听得懂蒋玄的话，便说，
5: 道爷既然咱把话挑明了，那就麻烦让个道来。
0: 蒋玄微微颔首，低声对叶高说，
1: 别怪我不仗义，对方人太多了，就算搬出整个茅山派也未必能讨到好处，天宫村那边还有几十号高手驻守着，随时可以支援。我先走一步，杨家人不是不明事理呢，你说杨清堂的死是有人冤枉你，那你得想办法证明清白呀。
0: 说着，蒋玄看着重新裂开口的包围圈，红着脸朝开口走去。而后蒋玄退出包围圈，包围圈里又只剩下叶高自己。
1: 杨清远前辈，别在天宫院内乱来。
0: 叶高叹了口气，心知自己跟蒋玄的确没有太多交情，蒋玄迫于杨家人的压力而跟他划清界限，倒也是人之常情。
4: 杨清远，我说了，你们家主不是我杀的，杀害杨清堂的人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连我都没有见过我老子，你现在说凶手是我爹，你这不是胡扯淡吗？
5: 叶高，你是不是被冤枉的我自然会调查清楚，但在展开深入调查之前，还是那句话，要先把你拿下，你小子一点都不老实，不把你控制起来我不放心。
2: 叶高，还请移步天宫院外。
4: 我才不杀你，我待在天宫院里，你们碍于蒋玄的面子不会动手，我若是出去了，你们肯定会派出大量的妖物来对付我。
0: 就在叶高思索着应该如何措辞，好把自己厚着脸皮赖在天宫院不走的意图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的时候，他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上掉下来，这是有东西掉落在地上发出的动静。叶高回头一看，瞬间惊呆了，地上是一块惊堂木，很眼熟的惊堂木。叶高连忙取下背包，只见自己这个破破烂烂的背包下方不知何时有了一个破洞，而脚下的惊堂木正是从他包里掉出来的。背包大概是被蝙蝠妖的利爪弄破的，问题是惊堂木是哪来的？这惊堂木本是武昌会伪装成说书人的张朝宇所有，张朝宇自杀后，在叶高的印象中，这块惊堂木应该遗留在杨氏宗祠了，可是本应该留在杨氏宗祠的惊堂木 又怎会出现在自己的包里？杨清源等人自然也看清楚叶高包里掉出来的东西。
5: 叶高，你一再说自己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那我问你，你随身带着武昌会张朝宇的金堂木是几个意思？缅怀他，还是帮你的朋友收了遗物？
0: 金堂木的底部朝上，叶高清楚看到底部刻着的繁体杨字。只见这块金堂木上还有一些暗红色的血迹，张朝宇的血迹。
4: 迂甲之罪，何欢无辞。哼，杨清源，你们大哥可以仗着人多势众来冤枉我，只不过你们的家主杨钦堂必定会死不瞑目，我被人算计了。
0: 说到后面，叶高只是不断重复说自己被人算计了，虽然他不能百分百确定算计自己的人是谁，但综合之前的种种疑点来看，最有嫌疑陷害他的人就是知离。除了知离，谁能在叶高没能察觉的情况下将张朝宇的金堂木塞进叶高包里？除了知离，谁知道叶高待在天宫院？除了知离，又有谁能设下这种局？
5: 不狡辩了，拿下！
0: 杨清远一声令下，堂弟杨清和跃众而出，来到叶高面前。叶高微微扬起嘴角，继续说：
4: 我被人算计了，你们杨家也一样。哼哼，都被人算计了。
0: 说着，他主动伸出双手，意思是把我绑了吧，老子不反抗了。蒋玄面露难色。
1: 我已经尽力说服杨家人不在天宫院内动手了。叶高，你怎么还束手就擒了？
0: 杨清河从身上取下一根绳子，娴熟地捆住叶高的双手。这绳子虽比不上知离那条长缨，却也能捆绑寻常的妖物术士，让其无力反抗。见叶高终于被擒，杨清远笑了，但他并不开心，因为他敬爱的大哥杨清堂在昨天晚上这个时候被人拧下了脑袋。杨家众人押解着叶高往天宫院外走去，杨清远来到蒋玄身边，再次行礼，并说道：
5: 多谢道爷行了方便。道爷放心，杨家绝非滥杀嗜杀的家族，如果叶高是无辜的，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他。
0: 叶高嘿嘿一笑，又在嘀咕着自己被人算计了。蒋玄虽有心帮助叶高，但也很清楚现在的形势。杨家众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全都身穿丧服，头冠白金，将叶高视作杀害杨清堂的凶手。而叶高这边似乎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蒋玄若是贸然相帮，很可能被杨家人群起而攻。正在气头上的杨家众人，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与其直接帮助叶高，进一步激怒杨家人，倒不如静观其变，另想办法，争取找到证明叶高清白的有力证据。所以，蒋玄才会在杨家人面前让步，表示自己不掺和。而此时的叶高已经没多少心思继续辩解了。正如他所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有人处心积虑陷害他，而自己又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那么不管他再怎么解释，杨家人也不会相信的。
4: 就这样吧，我被人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却没有想到这次对付我的人会是他。
0: 叶高已经笃定是知离在陷害他，心中对知离充满失望，只想找个机会将知离弄死。然而就他现在的处境，莫说弄死知离了，多半是难以自保了。可就在杨家众人压着叶高即将走出天宫院的正门之时，走在最前的杨清河却忽然停下脚步。
5: 怎么了，清河？
0: 杨清远凑上前来，不解地问。不等杨清河回答，杨清远就明白他为何停下来了。天宫院门外站着个人，不偏不倚，正堵住门口。而杨家留守在门口的高手们，除了之前被蒋玄放倒的那几个，另外十几号人也全都躺下了。堵住门口的是个肤色白净的中年男人，男人下巴蓄着五绺长须，颇为引人注目。
5: 阁下 为何拦住杨家人的去路？

0: 杨清远压着心中的火气，心说我杨家出动了200多号家族高手，如今竟先后被蒋玄和门口这长胡子男人收拾掉10几名族人，老子这杨家二当家的脸往哪放？
1: 放人。
0: 来人开门见山地说，虽只说出这两个字，但意思却再明确不过了，这是让杨家人放了叶高。叶高也跟杨清远一样，正打量门口的中年男子。
2: 这家伙是谁呀？我不认识啊。
3: 阁下是何方神圣？不妨报上名来。叶高乃是杀害我杨家家主的重要嫌疑人，阁下说放就能放吗？
0: 杨清远提高声调说道，既摆明了他们杨家人的身份，又指出了为何抓捕叶高，这是希望对方能明白，他们杨家并非是在以多欺少、恃强凌弱，只因叶高犯事在先。
1: 在下郭玉蟾。
0: 叶高一脸茫然，他从没听过这名字，也根本不认得对方，不明白这郭玉蟾为何要让杨家人放了他。杨清源也很是不解，他同样没听过对方的名号。
3: 郭兄，叶高身犯重罪，我等不可能放他。
0: 杨清远再次表明立场，身后的杨家好手们已经按捺不住，就想冲上来对付郭玉蟾。不过杨清远注意到门口躺着的杨家人都只是被人以巧妙的手法打晕了而已，并无生命之忧，这才一直忍着没有动手。他知道来人能以一己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倒己方10几名好手，绝非泛泛之辈，身后有个蒋玄，门口来了个郭玉蟾，这不能不让杨清源谨慎行事，以免树敌太多。
1: 叶高是被人冤枉的，杨家遭逢的不幸郭某已经听闻，杨家主卧室墙上的那行字明显是有人栽赃嫁祸。杨清源，你作为目前杨家的当家人，怎可如此轻易受人蛊惑？
0: 郭玉蟾轻捋胡须，不急不躁地说，语气中已经透出几分责怪，责怪杨清远没查清楚真相就来抓人。杨清远的脸色更难看了，转而问道，
3: 那么阁下说说看，杀害我大哥的真凶是谁？
1: 郭某并不清楚是何人害死杨家主，但郭某很确定不是武昌会所为。据郭某了解，杨家主卧室墙壁上被人写了一行字，武昌会与蜀中杨家势不两立。不过郭某可以保证杨家主的死与武昌会没有任何关系。
0: 杨家的好手们越发激愤了，若非杨清远拦在最前，众人早就动手了。
3: 阁下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
1: 郑重介绍一下，在下郭玉蟾，川蜀武昌会的当家人。之前涉红分会的张朝宇率人袭击杨家，在此郭某向诸位道歉，是郭某的疏忽没有约束好手下，导致张朝宇乱来，但郭某保证杨家主的死绝非武昌会所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回望走过的路途，像一圈圈岁月刻下的年轮，把过往的欢喜与遗憾轻轻收纳，新的一天已然启程，不必缅怀往事，带着过往赠予你的成长轻装上阵，迎接眼前崭新的晨光。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人生最珍贵的相遇，是在漫长时光里慢慢接纳自己，读懂自己。岁月悄悄偷走青涩年华，却也赠予我们从容与通透。愿我们都能与自己温柔相处，珍惜一分一秒的日常，好好把握当下每一段平凡的时光。

我们总向生活借一份勇敢，借一点从容，去奔赴心中藏了很久的期待。前路或许有迷茫，有坎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快乐从来不必依附他人，内心自洽，从容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迎着晨间清风，放下纠结内耗，好好取悦自己。

人心与世事本就时常摇摆多变，我们总在两种心绪、两种选择之间徘徊，不必强求一切一成不变，接纳生活里所有的转变与起伏，读懂世事无常，学会与多变的生活和解，守住内心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荆江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